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

0: 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很多人觉得喝汤比直接吃食材有营养，煲汤时食材的精华都溶解到汤里了，所以汤比肉更有营养。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肉汤还是蔬菜汤，只喝汤获得的营养远不如直接吃汤里的食材。汤虽然好喝，但并不代表它很有营养。肉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主要营养素仍保留在固体肉中，汤里溶解的只是少量蛋白质还有脂肪，长时间炖煮后，汤中仅含微量营养，无法替代肉的营养价值。想要获得更好的营养，应该直接吃汤里的肉菜等食材，加少量喝汤。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李玲，
2: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国务院印发了一份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重磅文件，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简单来说，就是国家要对我们的城市进行新一轮的升级改造，时间跨度是2026到2030年。
1: 这份规划的目标很明确，到2030年让城市开发建设的方式转型见到成效。具体来说，就是要让城市更安全，服务更高效，环境更宜居，还得保留好自己的文化特色。
0: 规划里提到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下面呢，咱们逐一划重点。第一，要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说白了就是通过更新给城市装上新引擎，让这个老城区也能长出新技术和新产业。
1: 第二，要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以后大家住得更舒服了。规划里专门提到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让房子从房子到小区再到周边配套都要提质升级。
0: 第三呢，就是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城市更新不是大拆大建，而是要绿色，要节能，要环保。
1: 第四，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这意味着城市应对极端天气突发情况的能力会更强，排水防涝生命性工程都要加固。
0: 第五，要促进城市文化繁荣，规划强调了保护第一，应保尽保，老街区老厂区不会一拆了之，而是要通过改造提升让他们焕发新生。
1: 第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城市管理会更精细更智能。
0: 那么为了把这些任务落到实处，规划还配套了14项重大工程，包括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等。
1: 同时国家还拿出了七条干货政策，比如要健全城市更新的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还要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这意味着以后老旧小区、闲置厂房改造，资金和土地都会有更灵活的政策支持。
0: 总之呢，这份规划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

0: 而是要高质量推进，让城市真正成为老百姓高品质生活的空间。从你家门口的老旧小区改造，到整个城市的防洪排涝、文化传承，未来五年这些变化就在我们身边。
1: 为什么我们的新闻里每天都在说城市更新？其实它就是我们发展的必答题，要解决的民生痛点包括发展和便利、文化与活力、韧性与发展。第一个应该是安全与便利。其实这个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啊，国际上伦敦、纽约这些城市也在不断的更新，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资金永远是老大难的问题。特别担心这个改造更新进行到一半，资金出现问题，这是很考验各个城市的管理者的。同时呢，改造又不能一刀切，我们在新闻当中介绍了，不是大拆大建，也不是面子工程，我们要抓安全韧性这样的里子，也要顾及风貌文化这样的面子，有投资融资的制度突破，有好房子等具体的抓手。总之一句话，是为了让大家有尊严，更加方便，要诗意的在城市里生活。
0: 对，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为人民建，大家一起努力啊！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我国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
0: 该规章针对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法律关系不明确、权益受侵害后维权难等问题，对劳动保障、休息休假等做出了更清晰的界定，并畅通了维权渠道。这将填补现行的法律短板，改善保安、保洁等普通超龄劳动者的就业环境。
3: 此外呢，此举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 3.2 亿，超龄劳动者规模估计达到8700万到 1.23 亿。那规章的出台有助于释放人才红利，推动形成更友好的就业环境。
0: 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启动2026年科学人生百年主题宣传活动，今年适逢十位院士百年诞辰，包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古超豪等。
3: 活动在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学校、展馆等地举办院士风采展，并推出宣传短视频。科学人生百年主题网站也同步上线，集中展示院士们的语录、科学故事和影像资料。
1: 为什么这个时代更需要纪念科学家？我想有几个紧迫的地方，比如说科技自立自强很紧迫，科学家的精神价值稀缺，而社会风尚需要纠偏，文明传承也是必须的。要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有很多科学家呢几十年隐姓埋名，以身许国，还有一些科学家就是以身殉国。这种精神当然在网络上已经发展成为很多网友这个一个金句，就说这些才是应该真正追求的顶流，他们才应该是我们的 idol。 但是我们还希望啊，就是让这些科学精神走出院所，走进校园，抵达公众，他们比任何流量明星都更加能够定义这个时代该追的星。
0: 他们是真正的星啊。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临近了，这两天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题刷爆了朋友圈，不是因为它有多难，而是因为试卷最后写了一句话，他这么说的，说啊，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
3: 学生说拿到卷子的时候全懵了，做了3年陈老师的题，从来没有见过最后一页不是题目。有人小声惊呼，有人偷偷抹泪。
0: 陈文娟老师教了36年书，带了十几届毕业班，平时特别严肃，板书一笔一画，解题步骤也是一步不能差。但学生们都知道他办公桌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会把热水壶放到教室门口，有人考砸了哭泣，他就站在旁边递纸巾，一句重话都不说呀。
3: 那这次模考呢，他不想再给学生们施压，就写了这句话。网友看完纷纷泪目，想起自己高考前老师第一准考证时红了的眼眶，黑板上的此去关山万里。
1: 这个新闻多好好哭啊，特别感人哈。这个陈老师就是他是深深懂得孩子的，考前孩子最缺的不是一道一道又一道的那个题，而是一句我相信你。您说什么样的老师他的心得多么柔软才能写一句我就送你们到这儿，这个是放手，然后也是祝福。所以咱们说教育就是一朵云摇动。

0: 另一朵云，一棵树，这个摇动另外一棵树，一个灵魂影响另外一个灵魂。我觉得这些方面哈，可能这一届他带出来的孩子，这个就是无声的教育，也是他们忘不掉的教育。
1: 我觉得最近我们说了好几个关于老师跟学生之间互动的这个新闻，其实都能够看到老师们在教育方面已经不仅仅是限于老在纠结这个题目。前段时间咱们说那个鸟窝影响孩子们在复习学习，孩子们给出了主意，对吧？老师就说以后影响你们的还有很多。
2: 对，
1: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其实老师想给予的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些知识，还有面对未来的人生。
3: 也希望更多的这个高三老师们这个时候也放松一点啊，老师们也放松一点，眼瞅着就高考了，这样的话这孩子们就更放松了哈。哎，他们太幸福了，我当年可没这样。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继续来关注这个热点啊，我们得好好说说河南一个女记者近日在杭州暗访非法代孕窝点时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拖拽导致骨折。事发后中国记协高度关注，委托浙江省杭州市记协有关负责同志看望慰问了受伤记者。
1: 事件发生在杭州临平区的一个别墅区内，根据调查，这个窝点呢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以 13.8 万元三代试管套餐为噱头，宣称不成功全额退款，甚至以筛选胎儿性别来诱导消费者升级高价套餐，有消费者花费10万元购买包成功套餐，经历两次违规移植都失败，身体还新增了多项妇科病。
0: 是的，5月26号晚上记者实地调查时遭到了暴力阻挠受伤，目前涉事场所已经被查封，卫健部门对涉嫌非法行医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对现场纠纷立案处理，当地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我们先来关注，针对子公司被曝猪肉抗生素残留超标一事，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致歉声明，公司已经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赶赴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全面排查。下一步，公司将在双汇发展下属各个生猪屠宰场加强源头控制，加大检测频次，完善全链条溯源管理，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近日黑龙江省市监局抽检通报，双汇发展旗下子公司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不合格，磷可霉素残留量超标 37.5 倍。涉事公司曾经质疑样品的真实性，但被驳回，不合格结果确认有效。长期或过量摄入磷可霉素可能引发胃肠道反应、过敏反应、血液系统异常，甚至是心血管副作用。据了解，涉事企业2025年营收 14.18 亿元，净利润7200多万。
3: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他们在做事后的道歉，甚至还有这个把火腿肠往回追的这个情况哈。但是呢，我要说一个情况，就是磷可霉素是养猪的时候用来治病的一个抗生素，它不是加工的时候故意添加的。我刚开始还想是不是这猪有问题，它害怕出问题加了这个药，后来发现这个环节不对，它是在养殖的时候怕这些猪有问题，那么就要给它吃一些药，然后生猪出栏之前没有按照要求停药，它应该有一个休药期。药物没代谢干净就进入了屠宰场，然后呢这个企业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养殖户没有遵守休药期，那么企业在怪养猪的。然后呢说磷可霉素不是出厂的必检项，意思是我本来就不用查，这事儿不怪我。然后又说我们几万批次自检都是合格的，他就是说一些想让我们知道的事儿。那最后就等于猪代谢不完的我来代谢，那您把我当什么了？您觉得这么做对吗？
0: 对，
3: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咱们直白一点翻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啊，这个事情反映出的就是企业把关不到位，监控不到位，质检不到位，把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当成了一个试毒员。
0: 对，这个直接到你位了。哎，那我想问一下畅姐，他这个养猪户养的这个猪，他得交付到这个屠宰场或者交付给这个公司之前，他是不是也得过一道安检？
3: 他要有休药期，
0: 休药期，
3: 就这个时间我就不能再用药了，或者说他跟厂家有这个规定，到了厂家那个地方，我觉得厂家不太可能去管理休药期的问题。
0: 对，这就是问题的漏洞啊！他因为你看着一个个都活蹦乱跳的，你看不出来他到底吃着药代没代谢，
3: 把关不严格呀。
0: 但最后不能咱买单呀。现在问题就这个问题啊，道歉只是第一步，最后还得落实啊，把这个漏洞一环一环的管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啊。再来关注汽车领域的一个问题，上汽集团交付了第1亿辆车啊，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这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百万粉丝网红抱抱盲兔盲到被撞被证实为摆拍视频，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最近呢，记者调查发现，从事短视频制作运营的商家和个人承接摆拍类视频的业务明显谨慎了很多。像多年前存在的脚本啊、拍摄啊、剪辑推广等一条龙一站式服务，如今呢已经难以寻觅了。有的商家表示只承接脚本和推流，有的呢只是接待像剪辑和运营，摆拍视频的相关业务由一条龙转向了拼装。
0: 另外，有了脚本拍摄完毕之后，如何让发布的短视频有流量也是一门学问。调查发现，相比于前些年动辄请水军或用软件刷数据刷流量，如今行业公司和个人更偏向于直接在平台购买投流，但具体投流也是有技巧的。
1: 有工作人员说，他们的投流啊不是随意投放，而是会根据后台数据的变化，在投放过程中来修正优化，框出某个短视频账号真正的兴趣人群。
0: 记者注意到，无论抖音、快手还是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对于虚假摆拍类短视频长期以来都是严格治理，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视频限流、删除、取消认证、封禁账号等等。但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摆拍视频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就是各大平台在治理上有其难处与局限。难处之一是日均短视频的体量庞大，人工审核及 AI 手段都难以精准甄别隐性剧本摆拍内容。
1: 那对此呢，朱威教授建议，一方面要提升治理摆拍短视频的相关法律的位阶，完善网络传播与内容安全专项法规，细化摆拍违规的具体类别。另一方面呢，平台应当加大内容审核强度，畅通标记渠道，细化标记类型。

0: 行，遏制套路化、同质化、虚假内容传播。此外呢，还应强化违规追责，来破除流量驱动的摆拍灰色产业链。
1: 嗯，看看摆拍产业链都一条龙转向拼装式了，就是更加隐蔽。
2: 是的，
1: 所以他们其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可以分析一下，就摆拍视频的原因：低成本、高流量、能变现。问题在于商信任。带节奏有风险。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平台日均视频量确实是很大， AI 和人工难以甄别隐性的剧本，这个确实是治理的痛点。但是呢，可以让我们消费者都擦亮眼睛，就是让我们这些看视频的人哈，去识别它。我还想我怎么去识别，总结了一下三 Q。
2: 啥意思？
1: 就是
2: 谢谢你吗？
1: 不是，是三个Q， 是前情齐
0: 啊，
2: 前情齐，
1: 前要么是特别贫困，要么就是巨富，这种情节的基本上都是摆拍，然后情婆媳、摊主和消费者、外卖员和食客，这种情感上的，按说是没什么关联的，或者是家里的情方面的，都会可能有涉嫌摆拍，还有就是齐。什么地铁公交上谁跟谁让座啊，谁又跟谁斗殴了，或者是恶搞类的，基本上能够看出来有一些是有表演痕迹的，不要被这样的流量裹挟。
2: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这样的，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一。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开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沁源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道路、消防、建筑工地、高层建筑、工贸企业等重点领域，压实安全责任，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0: 强化值班值守、物资保障和队伍建设，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要创新宣讲方式，丰富宣讲内容，善用群众语言，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传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要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强化招商引资，推动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宁德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积极推进零碳园区建设，深化绿色低碳片区、近零碳社区等试点工作，擦亮锂电之都金字招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模拟检验东桥开发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全区防汛防台风应急处置能力。日前，2026年东桥开发区防汛防台风桌面推演在东桥公共水域服务中心举行，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徐仰德担任推演总指挥。演练由开发区减灾委、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主办，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承办。推演模拟2026年第六号台风登陆我市沿海的全过程，按照台风预警四级、三级、二级梯次响应流程，设置了台风预警发布与升级、联合会商开闸腾库联合调度、城市道路与地下室积水处置、中小学停课、倒伏树木及路面障碍物清理等重要科目。推演中，随着台风预警逐级升级，开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科学调度、精准指挥，各成员单位迅速响应，协同作战，雨情水情监测研判、群众转移安置、交通管制、应急排涝、舆情发布、灾后恢复等各项处置措施环环相扣，展现了良好的联动协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有力验证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演练结束后，指挥部对演练进行了全面复盘，大家一致认为本次推演各成员单位思想认识到位，响应流程规范，协同配合紧密，达到了预期效果。当前正值台风多发关键时段，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压紧压实责任，补齐短板弱项，完善预案机制，强化隐患排查，备足应急力量，坐实前置防范，切实把推演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安全防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日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主办的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东桥北岸片区曙光社区。宣讲中，东桥开发区三位理论宣讲轻骑兵以践行四下基层、走好新时代改革之路、弘扬文明之光、共建魅力东桥以及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谱新篇为题，多方面讲述了闽东地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优良传统和拼搏精神。宣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进一步加深了在场人员对四下基层制度与正确政绩观内在联系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坚守初心，担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东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一。

冬雨，要么就是跳着老狼恋恋红尘的舞步舞。某一天，从我家的高楼阳台望见东湖夕阳的景致，金辉中笼罩暮色，那种温暖中的伤感，不禁想起了《恋恋红尘》的旋律，是很搭调的。于是便将拍的集锦视频配上《恋恋红尘》发到视频号，虽然有很高的点击率。有兄从北方来，风尘仆仆，我说不去别处，就去东湖坐坐。他笑说好，像许多年前一样，边聊边听着《恋恋红尘》。我们捡了北岸灵探空间一张临湖的桌子坐下。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当老狼《恋恋红尘》的旋律漫入宁德东湖的黄昏，湖岸的草木与飞鸟变成了歌词里那些未尽的遗憾与温柔的执念。面前是开阔的湖面，夕阳重斜，湖面的水波似乎和着《恋恋红尘》的三步舞节奏，染成一片暖金的绸缎，如歌行板，随风轻漾。那艘名为东湖之星的纯电动游船正悄无声息地划过湖心，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涟漪，很快便被水波抚平。兄望着他喃喃道，真是静啊，记得以前的柴油船老远就听见轰鸣。我点点头说，东湖的静是一种有内容的静，是鸟语能穿透，风声能留痕的静。如今这静里更添了一份科技的体贴，锂电驱动取代了往日的喧嚣，仿佛生怕惊扰了这一湖的精灵。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9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

品获得批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0: 辽宁大连一名旅客因轻生念头长时间滞留未出火车站，客运员孙燕敏锐察觉异常，全程守护并带系安抚，成功挽救旅客。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无论世界如何让人失望啊，有些东西是必须坚守的。我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不能饿着。大家好，我是不扛饿的超天椒秦瑞，
2: 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常识啊。其实啊，通过掌纹可以看出女朋友的性格，如果她的掌纹经常出现在你的脸上，说明她的性格呢比较暴躁。大家好，我是掌心长了鱼尾纹的酸辣椒郑豪。
1: 都市爆笑男女，
2: 记得读大三那年啊，我表姐就问我了。
1: 哎，弟弟啊，大学里你们班有谈恋爱的吗？
2: 有。
1: 那你呢？
2: 我没谈。
1: 为什么呀？
2: 我们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多女少。
1: 哎呦，严重失调啊，那多失调啊。
2: 男的比女的多一个，我就是多的那个。
1: 这是三口之家，吃完饭爸爸缓缓地对孩子的妈妈说，
2: 女儿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啊。
1: 妈妈有些诧异，啊，怎么会这样啊？
2: 晚上回来我得跟他谈谈。
1: 谈，必须得谈啊，凭什么屏蔽我不屏蔽你？
2: 今天啊，有个美女同事向我走过来，她就说，
1: 嗨，正好附近有家咖啡店非常不错，下了班一块去呗。
2: 我已经结婚了。
1: 我知道啊。
2: 你知道你还约我？那既然都有了老婆，还哪来的钱喝咖啡啊？今天啊，有个姑娘突然问我，
1: 你爱我吗？
2: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呢？
1: 废话，当然真话了。
2: 那什么，今天天气真好啊。我的微信号里啊，有个卖那种没怎么听说过没什么牌的面膜的微商，我看见功效啊特别厉害，就问了一句，哎，这过敏能行吗？
1: 一贴就好。
2: 长痘呢？
1: 一贴就好。
2: 皮肤有皱纹呢？
1: 可以极大的缓解。
2: 那感冒呢？
1: 也可以缓解。
2: 最后我还问了一句，那缺钙呢？
1: 我跟你说啊，像我们这种做生意的呀都相信奇迹。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来帮我们的辣椒粉们解决问题。有一位女辣椒说，自己的妹妹刚满20岁，憧憬人生第一次恋爱。作为姐姐呢，这位女辣椒既祝福又很担心。她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忠告可以提供给她。天哪，如果说某些专业领域的知识你需要请教别人，我可以理解。但恋爱这件事，难道不是人人都可以自成一派，成为老师吗？哪怕你没有成功的经验，起码你可以做个反面教材不？是吧？警醒后人呢。总之，恋爱经验这回事儿，人人都有发言权。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满足下各位好为人师的一面，采访一下街头男女们。如果要给即将恋爱的妹妹一些恋爱经验，你会说什么呢？愿每一个美好的你都能找到相互珍惜的爱人。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0: 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做女生就是不要太依赖对方吧。我有一个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对方没那么喜欢他，他还是要去找那个男的，这种感情就没有必要嘛，就是陷得越深，伤害的也越深。
3: 因为我遇到过啊，突然就会分手了吧，就是谈得好好的，然后他会觉得谈恋爱没有意思，
4: 要找比较帅的男生谈恋爱。然后我发现就是比较帅的男生质量反而都挺好的。我们学校我认识一个学弟，然后我觉得他就长得挺帅的，然后他后来谈了一个女朋友，他女朋友也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就是秀恩爱啊，就在朋友圈里面就很明显嘛，就是你一看就是他会告诉别人说我有女朋友啦。
5: 大学谈恋爱还是要稳重，首先性格要合适，两个人最好有共同的爱好，平时有共同的话题，最好两个人都能互相包容。
6: 刚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不要太主动，然后如果你特别主动的话，男生会让觉得你很轻浮，就是你很随便，然后觉得你怎么样都行，所以就一定要矜持一点，因为女生嘛，毕竟是男生要宠着你，然后你就要被动一点，然后不管是什么事也让男生保护你。
7: 就算你感觉碰到的那个人很对的话，能够好好的分析，就是不要很快的跟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能够一件一件的，就是给未来留很多的惊喜吧。
8: 一定要去多相处嘛，了解这个人的平时的生活习性啊，还有他的爱好。有一次是出去一起出去玩，然后我是规划了一下那个路线，他也规划了一下路线，后来我去提了一下建议，他觉得他自己是这个建议是很对的，然后觉得我不对，然后就没有听我的，但后来发现是我的是正确的，这样的话就是两个人矛盾就会出现，我会很生气那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不太尊重我的意见，然后我就提了分手。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还是要好好相处，理智一点，不要太冲动，不要太感性。
9: 女生确实应该独立一些，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吧，就很多女生可能一开始和男朋友在一起之后就开始出去住，怎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不反对这些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先有一个一定的距离，之后然后再考察好了之后再有其他的一些接触，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只要你把自己经营好了，当然了，经营不是为了去取悦另外一半或者是取悦异性，也是为了能够有更好的自己，当然你经营好了自己之后呢，更好的另一半就会出现在你身边。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这辈子最大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亲到自己这张完美无缺的脸呢。大家好，我是被自己帅晕的酸辣椒正好。
1: 你在我心中的地位一直没变过，
3: 还是那么没地位。
1: 大家好，我是高傲的超天椒秦瑞。人和人之间啊，差别真的太大了。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我和别人，
2: 你和别人
1: 啊，
2: 你是什么样，别人什么样？
1: 就拿做事的方式来举例啊，别人做事的方式那是按部就班，很有计划。第一天
2: 规划，
1: 第二天
2: 执行，
1: 第三天
2: 修改，
1: 第四天
2: 讨论，
1: 第五天
2: 定案，
1: 第六天
2: 完成。
1: 那我做事的方式呢，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是
2: 什么样的呢？
1: 啊，是这样的：第一天，
2: 明天再做；
1: 第二天，
2: 明天再做；
1: 第三天，
2: 明天再做；
1: 第四天，
2: 明天再做；
1: 第五天，
2: 明天，哎呀，明天就交货了，明天一定要做了；
1: 第六天，
2: 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最后一秒，哎呀，终于搞完交货。哎呀妈呀，你说你真是的，
1: 说什么说？说明我效率很高，怎么了？这不最后都完成了吗？有什么可拿来说的呀？
2: 哎，这事儿你还有理了。
1: 哎，我跟你说，我跟别人真的很大不一样啊。
2: 比如，
1: 又比如说，同样是身上发生了一件事儿啊，尤其是喜事儿。朋友甲他告诉我的喜事儿是：
2: 喜讯，喜讯啊，我脱单了。
1: 朋友乙是：
2: 喜讯，喜讯，我结婚了。
1: 朋友丙：
2: 喜讯，喜讯，我要当爸爸了。
1: 哎哎哎，我也有个喜讯呢。
2: 你什么喜讯？
1: 我一个人吃完了一整个披萨。
2: 没错，这就是你和别人。

0: 的差距。
1: 再比如，
0: 还比如，
1: 我和别人差距特别大啊，差别就在这个假期的收获上。嗯，别人假期的收获是这样的，
0: 甜甜的爱情，
1: 我的假期是
0: 甜甜的奶茶。
1: 还比如啊，
0: 还比如，
1: 我和别人品茶的方式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啊，别人品茶的步骤是这样的，
0: 一烫壶，二制茶，三温杯，四高冲，五低泡，六分茶，七净茶，八闻香，九品茶。
1: 我的品茶跟别人略略不同啊，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嗯、我呢就把这九步浓缩成了四步而已。
0: 怎么四步？
1: 第一步把茶包放进杯子当中啊，第二步就是倒入沸腾的热水，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三步就是等待这个茶微微的冷却，大概就五分钟吧。第四步忘记喝了。
0: 哎，你的世界真让人开眼呐。
1: 最后再来说说我和别人的不一样。
0: 还有呢？
1: 还有，我为什么没有人家瘦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和别人同时走进超市，拿起了巧克力谷物棒。我旁边那人说：“
0: 哎呀，这个热量太高了，不能吃，不能吃。”
1: 我也拿起了巧克力谷物棒。我的大脑说：“
0: 花生是豆类，燕麦是粗粮，哎，可可是一种水果，糖是一种蔬菜呀。”
1: 所以我的结论是：
0: 巧克力谷物棒不是高热量零食，它是一种沙拉。
1: 好，买了。是的啊，我承认我和别人是有差距，但是呢我还是很爱这么与众不同的自己。
0: 我们本来就没有必要活得千篇一律的、哎、只要不妨碍别人，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1: 是啊，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你看，其实你非常非常有用，你仅仅通过呼出的二氧化碳就能帮助地球上的植物生长，
0: 你随便往哪一站，你就能帮助其他人招走蚊子。
1: 只要有你在，大家的自拍就不用担心脸会大。
0: 这么多实打实的作用已经不是有用的级别了、
1: 哎、
0: 你堪称栋梁啊。
1: 啊，原来我这么棒。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在这种各种美颜软件狗耳朵猫鼻子横行的年代，居然还有人能够忍住不发自拍，可想而知
7: 他得丑成什么样子。朋友说，对于总在办公室里面给大家发零食的姑娘，你得观察她自个儿有没有吃。要是她和大家一块儿吃，哎，说明她懂得分享，性格随和。要是她自己没吃，那这可能就是一个众人皆胖我独瘦的阴谋。
8: 要不要吃我刚买的膨化食物啊？还有薯片啊？对对对，我这里还有碳酸饮料，很好吃的。
7: 啊、谢谢、
8: 哦。我还买了冰淇淋来了。
7: 啊，谢谢，哇，太好了，
8: 每个人都有
7: 啊。哎，你也吃，你也吃。
8: 哦，我吃过了，我快吃了，你们吃吧。
7: 没事没事，你吃。那种信号不稳定、穿墙效果差的路由器啊，你们就别拿到市场上卖了，好吧？我隔壁邻居大概买的就是这种啊。
8: 真的需要强烈谴责，我们家隔壁邻居应该也是买的这种，这破路由器拿出来卖什么？
7: 对啊，我下个电影都下不动啊，
8: 太慢了。
9: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困扰我们的歌曲名和歌词吧。
6: 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时间主语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7: 时间主语，看似毫无相关的两个词，时间看不见摸不着，是人们为了生活作息而创造出的一种虚拟观念。语是大自然的自然现象，看得见摸得着，成分是 HRO。
9: 而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动词主更加用的是匪夷所思。时间怎么可以用来主语呢？煮，众所周知是做饭的一种手段，通过用火加热而使食物变熟以便食用。时间一词很少在古诗词当中出现，所以我们用一些类似的词代替，比如岁月、
7: 时光、
9: 光阴，希望发现其中的奥妙。
7: 光阴煮雨，
9: 岁月煮雨，
7: 时光煮雨，
9: 光阴煮雷，
7: 时光煮风。
9: 我们也可以把煮字 换成翻、炒、炸、蒸。
7: 岁月煎雨，时光炒雷，
9: 光阴炸云，
7: 时光炖风。顺便求解释一下，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的摸是什么意思？
10: 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的摸。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一句话说，你不要担心别人会做得比你好，你只需要每天你自己做得比前一天好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未必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生活不需要你每天有成长，每天都做得比前一天好，那个可能真的是一个把自己累死的过程。当你今天做得不如前一天也没有关系，这依然是你的人生，你没有是世界上美美的那个样子起舞过也很好，那就是你的这一天。所以当你觉得今天要比昨天更好的时候，那个无形当中也会成为一种压力。真正的接纳自己，是你接纳自己的今天过得比昨天好，你也接纳自己的今天过得没有昨天好。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事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关于一个人今天是不是要过得比昨天好这样的励志啊，我听马未都先生讲过一段话和他的理解特别认同。他说你看啊，不管是直径能长到一米的黄花梨，还是直径长到30公分的紫檀，它最多长100年，剩下呢还能够活500年。它是活着，但是它不会再长。那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长到20岁的时候，基本上身高也就不会太再长了，对吧？那我们后面可能还有80多年或80加可活，那80年某种意义上叫做维持生命。那我们当然希望每天都能获得成绩，但并不是每天都非得进步，非得比昨天要好。就像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执着文化，它讲究坚持。比如我们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志者事竟成，就有这个问题。就有志者事竟成，不仅是你有志，你还得有方法，还得有能力。如果你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不必在这件事情上纠结，何必非要偏向虎山行呢？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晚餐。所以人生有一种知难而进是态度，但知难而退仍然是一种态度。有时候知难而退比知难而进更正确。所以生命中有一件事情和前进学习进步一样重要，就叫做止损。

0: 十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日前，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检察机关依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员、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立霞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近日，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高某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890余万元。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日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广东、上海、福建等多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今年高考考场安检时将对考试

1995年，陈奕迅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获得冠军，于是同年正式出道。他凭借随性不羁而且有点鬼马搞怪的风格，在香港歌坛独树一帜。他的嗓音厚实里带了一点沙哑，唱腔一贯慵懒，而且个性很独特。他总是擅长把华丽经典的唱腔相结合，歇斯底里和俏皮的气质融入心灵，而在着装和造型上更是挥洒个性。很独特的穿衣风格也让他成功吸引众人的目光，不只是唱歌而已，出人意料的造型就让他有机会一次次创造出潮流。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黎明1985年获得币圈新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郭富城据说当年在朋友戴维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他在多位歌手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均有出演，后来是因为在健美小姐选举的一场歌舞表演当中表现突出，受到时任 TVB 艺人经理的赏识，所以1987年他转入无线的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也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结果没有想到在台湾地区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受到了歌迷的欢迎，在整个亚洲销量突破100万张。因为在舞台上擅长舞蹈唱跳，所以郭富城又被誉为亚洲舞王。

0: 11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针对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4日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裁限越界必将付出代价。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4日回应，中方反对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今天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火车票开售。4日，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3: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5: 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

0: 掐指一算，你说离过年就剩下半年了哈，我这心里啊那叫一忐忑。
1: 多新鲜呢，端午节还没过呢，您就盼着过年，你整天都想什么呢？
0: 你说人们现在过年为什么高兴呢？啊，难道是因为瓜子花生新衣服吗？还不是因为年终奖？
2: 没毛病。
0: 哎，提到年终奖，你内心就没有一点小激动吗？
1: 我呀还行吧，平常心，反正年年我拿的都最少嘛。
0: 什么你最少啊，咱算算啊，你看啊，咱们去年发的年终奖，怎么还区分的那么明显呢？咱后期三月那没得说啊，劳苦功高，一台小苹果。
1: 咱编辑旭旭表现积极，一部苹果手机。
0: 我呢什么都没捞着，给我急的呀，我就厚着脸皮到领导办公室去了。那个领导，您看大伙儿年终奖都发了，我人
1: 哎呦就笑啊，哎呀我说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咱们单位啊我最看好你，这回年终奖了你可是拿的头一份啊。
0: 领导您别客气哈，您给我个一辆半辆车的就行，多了我也不好意思要。
1: 这是哪里话呀，你没有听说过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来来来拿着啊，这是我最新写的一本书啊，叫我的管理经验。刘翔别不识抬举，我看领导这是想提拔你。
0: 行了吧你啊，我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在咱们单位我可以说是存在感非常低的那几个，仅高于咱们编辑旭旭一点点。
1: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旭旭这么低调啊？
0: 还不是让生活打击的。原来咱们编辑旭旭多么外向的一个人呢啊，看见个漂亮姑娘就想撩人一下。
1: 是是是，好像是从一年前吧就不这样了。
0: 哎呀，想起来那也是一个冬天，我们旭旭同学下班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姑娘在外头非常孤单的行走，于是我们旭旭走到了他身旁停了下来。说这位姑娘，你这么冷，你坐我的顺风车呗。
1: 不用了谢谢，我走几步挺好的。
0: 姑娘你别怕，我不是坏人，你这么走着你都多冷啊。这时候妹子好像有点不耐烦了。
1: 哎呀大哥呀，你想追女孩你下点本钱行不行啊，这么大的风我坐你的自行车我不更冷吗？
0: 从那以后咱们编辑旭旭在人前就不爱表现自个儿了，存在感也一降再降。
1: 哎，你说存在感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琢磨，你说是不是这个存在感越高就意味着越成功呢？
0: 那也不见得，一看你就是生活经验较少。想当年我跟两个小伙子一块追我媳妇儿，让他妈知道了，然后就约我们仨一块打牌。
1: 这是要试探你们谁会来事儿。
0: 打麻将的时候吧，他妈妈就开始说了，说什么怀念家乡的大饼卷大葱，哎呀蘸点酱那就人间美味。这其他俩人呢就开始附和着说啊，就是啊，什么山珍海味啊都比不过家乡的味道。
1: 刘翔那你呢，你不能干打牌呀，你得跟人家聊天啊。
0: 说实话那些献殷勤的话吧，我是真心说不出口。
1: 拉倒吧，你不跟人聊你现在能管人叫丈母娘吗？你
0: 我当时怎么办的呢？跟你说啊，在他们聊得火热的时候，我默默地打出了一张二条，女朋友她妈妈一推牌，
1: 哎呀轻一色无了。
0: 刷存在感不见得比嗓门大，得看你做了多少实事啊。
1: 这话题太值得研究了，要不咱们今天好好讨论一下这个存在感的问题。
0: 哎，行啊，那我先问你个事儿啊，为什么这两年你们小姑娘那么流行买化妆品呢？
1: 什么叫这两年呢？不是一直都买吗？
0: 但是我觉得吧，这两年风气尤盛，你看那微博上，光是推化妆品的微博大 V 就多少，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广告费吗？
1: 试问天下的小姑娘哪个不想打扮得漂漂亮亮呢？漂亮了不就有存在感吗？
0: 其实我是怕你骄傲啊，一直没跟你说这事。咱们单位这些小姑娘们当中就属你

0: 特别显眼。
1: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别人呢是漂亮的千篇一律，你呢是难看的别具一格。
1: 刘翔，你行不行啊？我跟你说，你再这么惹我，我就让你从中国人口的14亿分之1变成零。
0: 哎呀，这不是开玩笑的吗？你不是一直都特别想红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听不听？
1: 哎呀，谁想红啊？我跟你说，我根本不 care 那些虚名。你想出什么主意？要不你先说出来听听。
0: 你看，现在这个娱乐界踏踏实实唱歌演戏的人那好少，整天作妖的人倒是挺多，而且呢，好像越作妖越有存在感。要不你也买点通稿就得了。你比如说，震惊，米夏素颜机场现身，杨幂都不敢跟他打招呼聊。
1: 这话说的，就算我化了妆，人家也不认识我呀。
0: 你还想不想红了？想红就不能这么要脸，明白吗？你看现在最活跃的那些明星，有多少人最出名的代表作没有别的，都是绯闻。咱不说别人了啊，再说容易招黑。那个，其实刷存在感这个事儿吧，有时候也不是个人主动的啊，气质到位了。穿3层麻袋片裹着也能让人认出来，
1: 也是，单位小了就是可怕。有点什么事儿吧，八卦从1楼到18楼，坐着电梯就上去了。
0: 你就比如说咱编辑莹莹呗，她是因为什么被全单位的人迅速认识的啊？不就是因为干了点傻事吗？那还是咱编辑莹莹刚来没多久的时候啊。话说有一天，编辑莹莹追上了走在她前头的一个人。
1: 您好，请问您是新闻部的领导吗？
0: 啊，对呀、啊，你找我有事吗？
1: 请问您是不是刚才把包落在公交车上了？
0: 啊，还真是，我忘了拿了我。
1: 我就说嘛，我没看错，果然是您的。那您赶紧去追公交车吧，那没走远呢。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刘晓，咱们得认真讨论一个问题啊，你说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头，是不是你的存在感要比我强？
2: 是吗？不是，这从何说起啊？这是
3: 从何说起？你看看，每次我们节目开场都是你先说话，都是你头一个，第一的肯定存在感就强啊。你说这世界上最高的山叫什么呀？
2: 珠穆朗玛峰呗。
3: 那第二高的呢？
2: 乔克力峰。
3: 哎，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世界第三高峰是什么呀？
2: 甘城张家峰。
3: 听听听听，大家伙听听，知道我们节目收听率为什么这么低了吧？他一主持人不好好主持，没事就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书。
2: 还不许胡搅蛮缠啊，不怕人笑话。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就是说我节目里头话多抢你风头了？
3: 这不是我说的啊，是您自己悟出来的。
2: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啊？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子呀？没有我这仙人掌，哪能显出来您这只狗尾巴花的魅力？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其实哈，存在感这个东西，我个人没什么追求啊，而且存在感真的也是靠对比才能显现出来的。
3: 您给举个例子。
2: 还真想起来一例子啊，我记得那会儿来咱们单位没多久，还给我安排在热线上值班。有一天吧，有一电话就打进来了。
4: 喂，是广播电台吗？那个，我想找你们说说我心里话啊。我总感觉我在家里没什么地位，心情很郁闷。
3: 这是心理咨询电话吧？这种电话一般都是半夜打进来的。
2: 我那阵子刚工作，还不会跟人聊天呢。我说你郁闷什么呀？我还郁闷呢，早上媳妇劈头盖脸骂我一顿，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她说她心情不好。你说我在家里有什么地位啊？
3: 这不是让你开导人家吗？怎么你还吐上槽了？
2: 没想到的是，电话那头听众开始颤抖。
4: 大哥，你媳妇训你的时候还能给你个理由，难道你的地位还不高吗？
3: 其实想提升自己的存在感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我给出几个建议。第一，就是做人千万别那么好说话，要学会适当的拒绝别人。
2: 啊，这个我很有感触。就前几天晚上，我呢到机场那边去接人去，刚把车停路边，又有一脑袋就凑我窗边问我走吗？
3: 这是拿你当黑车了。
2: 我心想，就哥们这气质像黑车司机吗？起码不得是个有执照的正经网约车呀。
3: 未必，您可没有人正经司机那么能聊。
2: 反正我当时挺来气的，我摇下车窗来，冲他非常坚定地说道，我说我不走，而且我就

0: 逮在这儿了。没想到这哥们儿吧，一听我这么大声说话，他声音也上来了。他说：“那行，你是不走是吧？你拿着，那就是罚单。”
1: 要说这有的人吧，就选择那种比较较劲的方式刷存在感；有的人就不这样，尤其是小姑娘，大概是电视剧看的多了，老愿意给自己加戏。
0: 啊，这看电视剧还能加什么戏？
1: 就说咱编辑小莹莹，哎，这事就我知道，别告诉别人啊。她肚子上有一块胎记，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听来的，说胎记呀、是上辈子留下的印记。
0: 啊，这好像封建迷信的一个说法。
1: 她那个不是在肚子上吗？她就老怀疑自己上辈子是不是被人捅了一刀。
0: 啊，不是，你这就有点无稽之谈了吧？
1: 哎呀，所谓加戏嘛，不就是瞎联想吗？小英这种想法持续了好久，整天吧就一股哀怨范儿，觉得自己特命苦。
0: 啊，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真是戏精附身了。
1: 直到后来，小英听说有人跟她一样，这肚子上也有一块胎记，这她心里才好过一点儿。
0: 你照这意思，那他们两个说不定是前生还真有点什么渊源。
1: 嗯，什么渊源啊？
0: 啊，一根竹签子上的两块烤肉。
1: 小，建议你，你不要老在节目里提吃的，你一提我就刹不住。比如你说烤串，就我立马就能联想到火锅。
0: 啊，对对对，你要说吃的里头吧，存在感最强的那就得数火锅了。你就说我们家吧，一星期至少吃一回
1: 啊、哦。那你们家都爱吃什么火锅啊？
0: 都行。我告诉你，最神的是有一回，跟我媳妇儿去那家火锅店，点了一个清汤锅，居然吃出了麻的感觉。
1: 是吗？哪家啊？新口味啊？
0: 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媳妇儿就把老板给叫过来。
1: 怎么回事啊？你们家这清汤锅底是不是放麻椒了？
0: 当时那老板吧，就拿起一勺，㧟了碗汤，就站那儿就咂嘛，
1: 咂嘛什么呀？肯定是厨师搞错了。
0: 后来老板道歉了，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要不你们几位换个座位吧？啊，之前就有人说过，我没当回事，这个桌子漏电。
1: 你说最近几年吧，咱们生活好了，也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了。原来吃喝是追求，现在健身是一种时尚。
0: 那可不是嘛，你要是手里没几张健身卡，你出门现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1: 手里健身卡太多呢，那就得逮谁跟谁打招呼。
0: 现在啊，游泳健身，哎，来，这位先生，游泳健身看一下。
1: 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健身的时候尽量跟朋友一块儿，否则你练器械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尴尬，因为没人帮你拍照，你怎么发朋友圈啊？
0: 在健身房里最有存在感的不是健身教练，尽管他们很烦人啊，不停地向你推销各种课程。
1: 最烦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些身材超级好的姑娘，我有时候简直都怀疑他们就是健身房请来的托。
0: 之前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的媳妇儿，她不是老嫌自个儿身材不好吗？花了5000块办了张健身卡，
1: 这也是下了血本了，
0: 练了足足一个月。就在前些日子的某一天，三月他们家媳妇儿穿上了一件衣服之后，突然发现了变化，特别惊喜的喊三月过去。
2: 老公，老公，你快看呀，我的皮带原来只能扣到第一个孔，现在已经能扣到第二个孔了。
0: 三月刚听这话吧，有点不信，后来过去一看吧，果然是这么回事。三月就站在那儿，仔细地端详了一下他媳妇儿，然后总结了一下。哎呦，我说亲爱的呀，你这确实是系第二个孔里去了哈、啊，恭喜你！你说你这花5000块钱，整整锻炼了一个月，没见瘦，我看你手劲儿倒是见长。
1: 足足半年，三月的媳妇儿已经从一个胖子练成了一位壮士。
0: 那怎么？那也不耽误人家两口子感情好，模范夫妻那不是吹出来的。
1: 有时候我特羡慕他们，在自己眼里对方可能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是最合适的。
0: 这不就是咱们一直说的那种存在感吗？所谓人呢，就首先得明白自个儿的价值，然后再找到那个应该属于自己的位置。
1: 存在感这个东西吧，你刷与不刷

0: 它都是短期波动，长期持平。
1: 所以在这里劝大家一句啊，平常心就好，有空的话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偶尔帮我们也刷刷存在感。
0: 嘿，哎，这时候您的平常心哪儿去了？
1: 你都不是外人了，也就别客气了。不过今儿由于时间的关系，米夏留校在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0: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我们的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很多人觉得喝汤比直接吃食材有营养，煲汤时食材的精华都溶解到汤里了，所以汤比肉更有营养。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肉汤还是蔬菜汤，只喝汤获得的营养远不如直接吃汤里的食材。汤虽然好喝，但并不代表它很有营养。肉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主要营养素仍保留在固体肉中，汤里溶解的只是少量蛋白质还有脂肪，长时间炖煮后，汤中仅含微量营养，无法替代肉的营养价值。想要获得更好的营养，应该直接吃汤里的肉菜等食材，加少量喝汤。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7: 眼下我市多项重点民生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有序推进，持续补齐公共服务配套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6: 近日，宁德市中医院一季综合楼项目取得新进展，主体外立面脚手架已全部拆除，建筑整体面貌清晰呈现。项目从主体施工转入内部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攻坚阶段。作为宁德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新建一栋5层一季综合楼，配套建设连廊、地下停车库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医院基础设施，优化整合一级检查资源，显著改善诊疗环境，方便患者就医，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作为区域内重要中医药服务阵地，该项目对补齐医院硬件短板，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连日来，交城区城乡供水一体化一期工程正稳步推进，管道部分已完成约70%的工程量，治溪水厂已开工，目前属于高边坡施工阶段。项目服务治溪、阳中、石后、虎背4个乡镇的42个行政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治溪第二水厂 0.3 万吨每日，扩建阳中天湖水厂至 1.2 万吨每日，虎背水厂至 0.4 万吨每日，新建引水坡5座，提升泵站3座，新建输水管道16.8公里，配水干管

19.28公里，完成入户改造10038户，设置智能水表11029块，参建单位正全力推进，力争早日。

加强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推动各项整治措施落地落实，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强隐患排查整改，严格按照公共区域涉险隐患排查工作要求，开展涉水涉险公共区域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各有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和相关业主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我区重点水域联防联控、涉险隐患综合整治、应急救援联训联勤、安全教育宣传长效机制，凝聚起维护交城水域平安建设的强大合力，保障我区涉险区域公共安全，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会上，交城公安分局通报去年以来全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情况，区教育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文体和旅游局进行交流发言。5月31号，以贯彻条例实施细则、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宁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活动在彭城街心公园举办。活动现场宣读并发布医保基金安全倡议，盛世鼓舞、圆梦未来等融入医保元素的文艺节目接连上演。活动还设置医保知识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互动环节，市民积极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深入学习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核心内容。本次活动由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宁德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主办，交城区医保局及交城管理部承办，多部门联合协办，面向市民普及医保基金监管政策，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高考临近，为给考生营造安静备考环境，6月2号晚间，交北街道联合生态环境、住建、交北派出所等多部门开展夜间噪声专项巡查及普法宣传，重点整治施工扰民、夜间嘈杂、商铺外放音响、小区生活噪音四类乱象。工作人员分片排查校园周边、在建工地、老旧小区、沿街餐饮和休闲广场，坚持劝导优先、处罚为辅，现场督促整改三处噪声隐患，面向商户、施工方及居民发放户考降噪宣传材料200余份。下一步，交北街道将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畅通群众噪声投诉途径，增加重点区域突击检查频次，严管各类违规扰民行为，以精细管控筑牢静音防线，全力护航考生备考。近日，由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分指挥部指导，市大黄鱼产业协会、市大黄鱼产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宁德大黄鱼文化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共有近20名学员报名参训。据悉，本次培训紧扣讲好宁德大黄鱼故事、传播宁德大黄鱼文化、塑造宁德大黄鱼品牌核心目标，聚焦打造一支有情怀、懂文化、善表达、有温度的高素质讲解员队伍。6月1号，海湾星城浪漫夏日草坪萨克斯音乐会在人民公园温情上演，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户外听觉盛宴。本次音乐会曲目丰富多元，既有挡不住的思念、同一首歌等经典旋律，也有宁德市老年大学学员带来的多年以前，还有小朋友们演绎的不可能的任务、隐形的翅膀，兼顾不同年龄段观众喜好，尽显岁月温情与少年朝气。这场户外音乐会将文艺演出与城市休闲场景巧妙融合，为城市夏夜增添了浓郁的文艺气息，也让市民走出家门，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力火车的两位成员由邱欣和严志玲呢，他们相识于5岁，学生年代就因为喜欢唱歌结成了好友。高中毕业之后先是入伍，退伍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竞品工。曾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分一碗泡面，当初他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份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让爱唱歌的这两个人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跑到台南的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时候和好友们组成合唱团，一两个月之后呢改团名叫做突出部位，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团又解散了，两人加入终结者乐团。大约在25岁成立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爱唱不停歇， Live 演唱也锻炼出了尤秋兴和严志玲的现场唱功。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李荣浩的歌就是这样，慵懒的节奏比对清晰明快的鼓点，尾音呢又捏着吉他甩出一抹潇洒，让人不禁闭上疲惫的双眼，把脑海当中的浮躁通通都刷掉。

0: 13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我不

前两天看到一个留言啊，他说什么呢？说他的男朋友生气了，问我怎么哄。我说男的还有哄吗？是不是啊？我当时眉头紧锁啊。作为一个单身恋爱大师，我指导过很多兄弟哄女朋友，但是教女孩哄男朋友确实是头一遭。你男朋友是不是有点矫情啊？话说回来，不管男生女生，在恋爱当中谁都不能保证绝对不生气，是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对象生气了怎么哄最有效。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哎，对象生气了怎么哄啊？ Siri 说了，俗话说得好，要想拴住他的心，先要拴住他的胃。惹男朋友生气的时候，多给他做几个爱吃的菜，不需要道歉，他自个儿就好了。我天哪，还给他做爱吃的菜呢。哎，那这个前提啊，他是说你得会做呀。现在很多女孩子她不会做饭啊，当然了男孩子也不会做，所以刚才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给他点爱吃的外卖。子怡说，生气的时候多多夸夸对方，让他连生气都不好意思啊。你想想看，两个人都生气了，他还怎么夸他呀？他不骂他就已经算是很好了，是不是？苏双说了，投其所好，喜欢口红买口红，喜欢吃的买吃的，喜欢车就买车，喜欢旅游买机票啊，收拾行李，那这感情这伤钱呢这个。

怎么被哄好的呀？婉秋说了，优雅而不动声色地发出和好的信号啊，搭好台阶。如果他还不知道顺势下来，好了，他即将面临的挑战是女朋友生气了应该怎么哄。那这事儿大了，还是下台阶吧啊。关键是你得给他做好铺垫呢，你这个台阶应该怎么铺啊？很多很多这个两个人对象他不会铺台阶啊。谁想说了，男朋友生气别急着去认错，先反省反省自个儿啊，如果是真的是自己错了，再好好想想怎么推给他。哎呀我的老天爷呀，哎呀陈想你还是单身吧，你还是。其实在情感咨询当中啊啊，我指的是那些咨询我的人啊，说天啊怎么还这么多人咨询你情感问题啊，我不知道，我可能脸上长得像一个婚姻调解师的样子啊。一般来说的问我怎么哄女朋友的哥们儿呢，我都会直接给出我的哄女朋友八招啊，当初有20多招来着，其他的淘汰了，就是没哄好还火上浇油。我知道有些招数呢可能是因为我想当然了啊，所以说就从20招减成了8招。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在此呢也复习一下哄女朋友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啊，就是请你闭上嘴，闭上你的 mouse 啊，你要相信你的眼光。你看你的朋友呢，就是你的女朋友其实是懂道理的，当然她有可能确实不讲理，说她是懂道理的，她只是此时此刻纯粹的不想跟你讲道理而已。第二呢，你哄她的时候你的态度要诚恳，你不可以不耐烦哦啊，这一招就是当初就差一点被淘汰，因为很多兄弟呢哄一会儿哄不好他就不哄了，完了还赖我招不行。你说你哄一天不管用，你哄一年呢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好了，刚才聊到如何哄对象，是吧？这个刚刚说的应该是两点啊，接下来还再跟大伙分享一点，就不要说气话。你看他说睡了，你别以为是真的睡了，他肯定是生气呢，指不定呢一肚子气，辗转反侧，气得睡不着觉。你说你第二天还指望他能憋出什么好话来？由此出现第四点，吵架不要隔夜，一定不要过夜啊！你过了夜之后啊，他就容易胡思乱想啊，他这个事情呢就发酵了啊，你这就有闻出酸味来了就。所以第五点呢，就是花式吹捧他啊，他生气的时候你就以为他想听道理吗？不，他只是想听他想听的啊。第六点，针对自己犯下的这个每一条错误对点分析，展开的说每一个错误为什么会犯，以及未来应该怎么办。据我对身边大部分姑娘的观察呀，他们在男朋友犯错误的时候呢，要的不是对不起，而是口头背诵检讨书，主要体现这么一个，咱们就是说什么呀，诚恳。

好了，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你是怎么哄对象呢，是吧？我给你传授了六点，不知道大家伙记住了几点，估计一个也没记住，是吧？但是事实上呢，其实这些方法都管用，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真诚。对啊，如果你想打发打发的话，那可能就不管用。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即使他生气的时候不回你消息，你也要一直给他发，反之呢，他就会觉得你的态度有问题，不在意他。这一条呢，可以参考所有需要哄人的小伙伴，不管你是哄长辈、哄小孩、哄对象，大家人家就是要一个态度，是吧？第八呢，就是发现他生气的时候就要马上哄，不要先给他冷战一会儿再哄，不要冷战啊。这吵架的人也要通过冷战和好的话，那估计真的你毕竟木头桩子是不会跟你说话的，是吧？所以说呢，不要冷战，哎，不要冷战，还有不要冷战。有一些朋友说哄女朋友的办法呢，拿来哄男生一样管用，但是其实不一样，必须承认哈，男生和女生思维方式还是有很大差别啊。这男生轻易不生气，如果这个男生老生气，他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啊，对于男生来说呢，男人们这个希望自己的空间可以去反思，所以说你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即使你认为你应该去那里找和他谈，试图让事情变得更好，但是呢，当你的男朋友生你的气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独处的空间，别烦他啊。有的时候你越烦越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因此呢，有的时候呢，但是女孩就不一样，女孩就不喜欢冷战。如果说你不主动找人家的话，人家觉得是不是不重视我了，是吧？这事儿就大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差别还是有的啊，大家伙可以思考一下。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关于怎么去哄自己的另一半，于玲还有话要说。她说：“哎，你快别生气了，你再生气我就要生气了。”哼！天哪，你是这么劝架的吗？是这个？奇文说了，男朋友好哄，前提是他爱你哦。啊，旺叔说了，对不起，我没错。如果是开玩笑的话，我觉得我们就笑一笑啊。如果不是开玩笑的话，你们俩经常吵架不得？法瑞说了，有一次我说对不起，他都不允许说这三个字，突然间觉得他应该很爱我吧。天哪，在这儿在这炫呢，在这儿是吧。深夜里说，一句对不起下次我都不敢完美的解决问题啊。这啥意思啊？你跟谁说对不起啊？对，其实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觉得难免呢会有一些这个小矛盾出现啊。有朋友说哄这个女生的办法拿来哄男生管用，但实际上呢也并不是很管用。如果吵架非常糟糕的话，那个很可能就是你们都会极度的不安啊，惴惴不安。哎，他可能只是想暂时的远离逃离这件事情，一旦你意识到他有时间思考这一切，你就可以开始谈论问题了，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相互之间彼此都要给他空间，否则的话这个可能就会激化矛盾。很重要的一点，姑娘们，不要跟你的闺蜜谈论你们吵架。哎，我真的觉得啊，很多女孩啊，她喜欢，就比如说跟对象吵完架之后，她就跟她闺蜜说，哎，你知道吗，我又吵架了，她就那么说我了，哎，你帮我分析分析。我跟你说，你这话千万别跟你闺蜜说，真是啊，就是就而且这个即使是就是不管是你错了还是对方错了啊，你闺蜜都不能帮你分析出来，最终呢啊还会就是影响双方的心情啊。然后即使是再好的闺蜜，她也不会站在你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啊。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就闲着没事你再去找人家麻烦，人家听完，人本来要睡觉了听你啊，那说半天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呢，发泄一下情绪是无可厚非的，在朋友的肩膀上哭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不要说你们家男朋友坏话，万一和好了呢，你比如说你头天晚上刚跟你闺蜜说完，哎呀这怎么不好，把人说的十恶不赦，结果第二天和好了，你说你让你闺蜜如何自处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啊，你这很多朋友就是就你不给自己留下后路，不给你男朋友留下后路，以后你们三个人怎么见面啊。最后你会发现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就是很喜欢说自己男朋友坏话的，像闺蜜说自己男朋友坏话的这个女孩呢，最终呢你会发现他们三个人，就是尤其是闺蜜和男朋友的关系非常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谈起来就不想听，对吧。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啊，它也是一种好事啊。

好了，你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两个对象吵架的时候，这个是两个对象吵架，我们不说两口子吵架，这两口子吵架就是另外一番这个意见了。啊，就是我们说小情侣儿哈，小情侣吵架就用我这个办法，可能就大多数都管用。但如果说你说这两口子结了婚了啊，就这个就也不一定管用了就。你比如说想得美说啊，就如果说是道歉的话，我就说我错了，然后你给我点一杯奶茶，我自罚一杯啊。您可真矫情。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啊，聊到这儿。

0: 14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我是主持人张燕。我们关注到这么一条新闻啊，说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而且这树下呢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那当时呢，有人看了这个新闻就说，哎呀，这高档水果就长在人家深圳的绿化带啊，捡都捡不完，是不是能实现莲雾自由呢？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说，看着挺好看的颜色，那这种莲雾到底能不能摘下来吃呢？当然除了公园，在南方的很多城市，像什么莲雾啊、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啊，包括菠萝蜜啊，这些树呢也被广泛的种植为行道树。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所谓免费水果，它适合食用吗？有人跃跃欲试，也有人对安全表示担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给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路边水果背后的知识。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首先史军老师给我们说说哈，莲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吃到的那个是它的果实吗？
2: 我们讲的莲雾，它在我们中国植物志里面正式的名字叫洋葡萄。当然了，这个葡萄不是我们吃那个一串一串那个葡萄啊，它叫葡萄。哎，蒲是蒲扇的蒲，桃是桃子的桃，
1: 完全不是那俩字儿。
2: 对对对，完全不是那俩字儿啊。那葡萄呢，它是桃金娘科葡萄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啊，很多的果实都能吃。哎，我们一说洋葡萄，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有没有土葡萄啊？有，还真有啊。咱们国家有原产的葡萄，其实在华南区域也比较常见啊。只不过那个葡萄的果实跟我们讲啊，就是洋葡萄莲雾的果实有所差别。这葡萄的果实呢，它成熟了以后是这种黄颜色的。闻起来呢也是有香气的啊，只不过说果肉比较的薄，所以通常来说不太会出现在水果市场里面，通常就是出现在这个绿化带里面，作为行道树来栽培了。而洋葡萄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葡萄的一个兄弟。那它的这个果实相对来说啊，可食用的部分就比较多。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吃的这个葡萄的主要的食用部位并不是它们的果皮。一般来说我们吃的很多水果吃的都是它们的果皮，特别是桃子。我们吃的桃子这个多汁的部位是它的果皮，但是吃的葡萄的主要的部位其实是它们的花的一部分。
1: 是花啊。
2: 对，
1: 这
2: 我们吃的葡萄的果肉，对对对，是来自于它们的花的一部分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果实，但是主要的部位还是来自于花。或者说我们吃到的主要的果肉实际上是来自于它们膨大的花萼筒啊，就是花萼膨大而来的。这个花萼呢怎么理解？其实我们看这个玫瑰花、看月季花的时候，看那个花瓣下面有几个红这个绿色的五片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它们的花萼了。你就想，哦，这个花萼就膨大了，膨大膨大膨大，变得肉乎乎的，就变成我们吃的莲雾的这个部位了。
1: 哎呀，同样是花萼啊，大家可能平时看到的月季花那花萼躲在那花瓣下头，是吧？但是莲雾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是那个花萼膨大之后变成了一个搁在手心里肉墩墩的，然后咬在嘴里这个水滋滋的这么一种大家吃的水果。而

0: 且刚才史军老师说到，作为行道树，我们通常来选的就是说的这个土葡萄。
1: 嗯，对，
0: 然后
1: 就叫葡萄，
0: 就叫葡萄。我都有点，
1: 葡萄是我叫的，这是我叫的名字，人家名字里面没有土字啊。
0: 啊，相对于洋。

0: 不适合这种在干冷区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不管是莲雾也好还是葡萄也好啊，他们都出现在咱们国家的这华南区，包括海南，包括西南的像云南的这种热带区，广西的热带区等等啊，包括说咱们国家台湾省，
1: 嗯，
0: 那这些区域就是莲雾的一个主要的栽培的区域了。
1: 嗯，本身作为行道树的葡萄长相哈、啊、跟咱们吃的那个莲雾形状上面来讲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口感会差很多吗？就是它作为行道树，刚才我们说地上都落的是它的果子，有很多朋友就想说啊，那我拿回家洗一洗，泡泡盐水，高温煮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免费吃了哈、啊、就是免费吃莲雾，这种感觉跟大家想象中的会是一样的吗？
0: 理论上来说肯定都能吃，这个果实，就我指的是这个果实本身的可食用性，这都没问题啊、
1: 嗯、
0: 无外乎就是甜不甜，这个口感粗糙不粗糙，水分多不多啊，无外乎哦有没有香气，大概就是一些这样的特性的差别。
1: 指针、嗯、
0: 那除了这些特性的差别以外，那他们都是一样的存在。因为我们讲水果摊上售卖的这个莲雾跟我们行道树上这个结出来的这些葡萄，其实它就是一个物种来的果实，
1: 哎，
0: 啊，无外乎就是品种不一样啊，就是只是品种不一样。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我们看有很多的这种栽培的果树里面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况，有观赏用的海棠，
1: 嗯
0: 啊，当然也有这专门为了收果实而栽种的这种水果的海棠，
1: 嗯
0: 啊，就是收海棠果的用的海棠。那你说他们是一样的吗？其实就物种上来讲啊，很多是一样的，但是就它的具体的这个性能来说，就是我指的是食用性能还有它的观赏性能来说，那就是相去甚远了。我们培育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点像我们平常见到的这些汪汪队啊，那有的是缉毒犬啊，有的缉私犬，有的是这个宠物犬、茶杯犬、
1: 啊、
0: 那差别就大了是吧？
1: 对、都是狗狗，但是有些是专门冲着某一方向培育的这种功能性的狗狗、有一种是作为情感配介的宠物型的，所以植物也是这样哈。我们作为行道树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它的观赏价值或者它的这种绿化的、美化的这么一个作用。也确实有些朋友哈、好奇就尝了尝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说这口感啊确实跟大家平时超市里买的完全不一样，表示呢不好吃、没味儿，很涩，所以能吃、
0: 对，那肯定不好吃，那肯定不好吃，因为它就没有朝着那个方向选育，那铁定是不好吃的。
1: 你看，首先从品种上来讲、一个是为了我们吃的，一个是为了美观绿化的。那同样从它们的长殖的这个区域上来讲，比如说农业园区里面种的专门给大家食用的这个，和在行道树就是这种路边上这个旁边的两侧这样的一些植物，它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是不是周围也会经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不见的健康风险？你像这些果子常年在树上、或者掉到地上、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健康风险要提示一下？
0: 其实这里的健康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病虫害管控时候的措施的差别、我们讲如果说在果园里面，其实我们要不要使用农药啊，绝大部分时候是要使用农药的、那你因为你不使用农药的话，你虫害控制不了，那我们什么也得不到、那这个农药施用是有讲究的啊，它施用了以后要控制好虫害，当然不能对我们人体的健康产生损害，所以施用的这个农药通常来说都是高效低毒的，那它的这个残留性非常低啊，这上市的时候基本上在果实里面已经很难产生对人有不利影响这样的一个作用了。但是在园林绿化里面用的这个农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还要被人吃下去啊，
1: 安全级别就不一样哈、
0: 对，那个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只是为了控制虫害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的施用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啊，因为你要考虑到这个可降解的话，这个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你看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跟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那价格

0: 格差多了是吧？
1: 嗯，
0: 啊，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在氯化钠里面很有可能就施用了大量的控制虫害的强力的农药，而这些农药呢，它短时间内就不是为人食用而准备的啊，所以对人体健康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氯化钠里面的这些植物，因为它的一个栽种区域的环境的影响啊，周围还有很多的这种车来车往的啊，汽车排放尾气的，轮胎磨损的微颗粒的，等等等等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那它还是潜藏着一定的健康风险，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在这些氯化钠里面，包括一些公共的公园区域去采集和食用这些果实的。
1: 嗯，你看这儿特别做了一个提示哈，虽然哈人莲花山公园的莲雾丰收了，但它不是大饱口福的品种，它不是咱们农业园区那种专门供人类来食用的这种品种，它是一个更多的为了一个公园的绿化美化的价值来栽种的观赏性的植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充

0: 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接下来我们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了，因为大家也会本能的好奇，你说现在我们的选种也好啊，培育技术、养殖技术、养护技术都已经这么好了，那既然要种，我们在绿化果树的选择当中，为什么咱不能选择种那种果实好吃的品种呢？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果实并不适合食用，咱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种绿化果树种在公园里或者树边呢？有那么多可以选的，为什么非选它呢？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史金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它确实是矛盾的，不是听起来有点矛盾。
1: 矛盾点啊。
2: 对，因为植物啊，它的生长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叫营养生长，一个叫生殖生长。所谓的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长树根。就是长一个比较硕大的植物体，或者是茁壮的植物体。他们目标是奔着这个去的啊，因为有很多的植物，特别是木本植物，它们要生活很多很多年。所以你有一个强壮的植物体，有一个茁壮植物体的话，就意味着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利用，来进行繁殖下一代的工作。好。那繁殖下一代的工作，这就属于生殖生长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开花结果。那这两个层面的生长实际上都是需要消耗营养和能量的呀，它不是随随便便啊它就长起来了，是吧？这营养和能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是
2: 啊，这都是植物这个辛辛苦苦一点一点合成的啊。那这问题就来了，那你分配给营养生长的多一点，你生殖生长必然要受到限制。你分配给生殖生长的，就是开花结果用掉的营养多了，你的这个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那肯定也会受到限制。这两个实际上是有一个特别的权衡存在的，
1: 有点能量守恒那意思，是吧？你给谁多一点，那个就势必要少一点，它总量是一致一样的。
2: 对，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两者都完全的不受控制的，说无限制的投入资源，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想，我们的行道树，我们想要的是它变成什么样子？那显然首先是第一，它的这个遮阴的性能要好呀，不能说我为了这个果实多啊，那它就一根光杆长上来全开花结果，啥叶子也没有。那你这个栽在公园里面这也不行啊，那或者说这个树小小瘦瘦的啊就结果子。其实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去参观一下现代化的果园就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大家进入到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栽培的那些果园，你就会发现那些果树都是矮矮小小的。就是我们一说到去果园摘果子，我们首先浮现在脑海里面的想法可能是我们从这个高过人头顶的这个枝丫上把这个果子采下来，它的果实通常在头顶啊，或者是在头顶还很高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去到这个果园里面去采摘，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个果树像灌木丛一样，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个灌木丛里面穿过去，它们的枝条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人体齐高的地方。你看，其实这些做法就是为了控制这些果树的营养生长，让他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果实上面去，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的。你看，这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典型的，或者叫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操作，是吧？一个是为了绿化遮阴的性能，一个是为了产生果实的性能，所以挑选的种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果园里面这些东西栽到这个公园里面去？当然能，肯定能。但是你就想想，那你就在一大片与人齐高的这个灌木丛里穿来穿去，头上 是暴晒的太阳，嗯，觉得这样的公园你会去逛吗？可能也不会去逛了，是吧？
1: 嗯，以往哈，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农业园区，它什么矮化种植技术，我的理解可能比较浅了，认为就是为了方便那些游客采摘。但是刚才史军老师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是在抑制了它的营养生长，让它不长那么高那么茂密，反而是为了它更好的进行生殖生长，多产果，然后为了产量，而不仅仅是说为了方便游客去采摘啊，是顺手就摘下来了，不用梯子，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放在行道树或者公园里，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它能够长得茂密一点，遮阴避日，然后好看一点。所以这个出发点不同，那可能它选择什么样的树，在什么地方种就完全不一样，对吧？
2: 对的，对的啊，就是这个样子。再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很多朋友家里面种葡萄树，
1: 哎。
2: 就葡萄藤子，那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就会需要做一个工作了。做什么工作呢？需要适当的掐尖儿。就是不让它的这个营养汁随意的生长，因为营养汁随意生长的话其实也会消耗到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在需要它结很多葡萄果实的时候，就需要把那些长汁儿就给它剪掉。那你看。这也是一个控制营养生长啊，获取果实的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做这事儿，只是没有去深入的去探讨这个做法它背后的科学原则究竟是什么。
1: 哎，这细细一想哈，就明白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背后的驱动和它的目标是什么。但是第二个问题，除了莲雾还有菠萝蜜啊，还有很多挂在枝头上的这些果实，它也作为行道树的这样的一种品种选在了一些绿化种植的场合。那既然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要把它这个绿化果树种在公园，种在这个路边，就为了让大家看果子吗？是它果子很好看吗？
2: 其实这有几点考虑啊。第一，确实是出于美观的考虑啊，你就是看果子，这挺好的呀，是吧？你要是说完全都是这种杨树、柳树啊、樟树，你看过去整个的这个园子是不是感觉是了无生趣的，然后果子也不显眼啊，这样的话肯定给大家的感受是有所欠缺的啊，这是其一。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种的很多这种果树的果子不见得是给人吃的呀，也可以给动物吃啊。对啊，就是很多的动物啊，比如说鸟类啊，小型的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昆虫啊，他们可以吃这个东西啊，那吃完了以后就可以构建一个比较和谐的生态群落。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所以我们讲了绿化带里面多种植一些这些可以提供花蜜、提供种果实，包括提供种子的这些植物，对于维护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哎，就是不能光从人类需要什么的视角来出发。我们如果从人类的需求上来讲，可能对于观赏树，我们除了看花，还有能看果的。它花期过了，还有它的果期，可能这个持续观赏的时间就更长。如果跳出人类的这个视角来讲，还有那么多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物种、小动物、这个小昆虫之类的，都在跟我们一同来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花果叶这些植物跟它的共生关系，品种越多，可能生物多样性就会越丰富，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量。不光是深圳，我们也看到像在江西南昌，那用于观赏的枇杷呀、柚子啊、杨梅啊这样的果实也是挂上了枝头，其实也是作为行道树来种植的。那是不是也跟这些树种本身就是当地的乡土树种，它本身也比较好打理，也好成熟啊，也好管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就是不同的城市选择绿化树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确的原则的，就是这东西在这儿它得好种啊，就不需要过多的养护。过多的养护就意味着过高的人力还有物力的消耗，那这需要在大规模绿化的时候认真考虑的问题。不像说咱们家里面只栽一棵树， 好，你认真打理，其实这问题不大。
1: 哎，
2: 啊，你就是
1: 精心养护，
2: 就是每天
1: 独苗，
2: 对，每天你精心养护都行啊，但是。

0: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成千上万棵树的这种需求的话，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就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了啊，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所以你看不同的城市它选择的主要的绿化树种基本上都是最适合这个区域栽种的一些树种啊，不需要做过多的打理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啊，不光是这个莲雾也好，枇杷也好，还是杨梅也好啊，都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些考量啊。当然了，在北方也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树啊，石榴、山楂，
1: 嗯，
0: 还有各种海棠啊，其实都是这样来的啊。这些树也不需要做过于复杂的维护，它们就能生长得很好，而且能提供非常漂亮的花还有果实。
1: 嗯
0: 啊，那在城市绿化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TFBOY 出道年纪比当年的小虎队来的还要小，三个成员价值观才刚刚形成的年纪就在一块儿了，所以成员之间的情感一直是伴随着成长的烦恼和快乐一起长大的。三个感情好的小哥哥也让这个组合赋予了青春不同的意义。

0: 来点鸡汤，苗条健康。我是杨洋，常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音乐和心情。你坚持下来了，而别人……
1: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

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安啊，好好听哎。
1: 梅花桩，我待会出现。

0: 15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

0: 6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发言人毛宁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近日，一名广西网友发视频称，他在广西河池市凤山县一野生洞穴徒步时和其他徒步者偶遇，标注地点为江州地下长廊。视频发布后，不少人称网友所在的江州地下长廊实为溶洞，且早就禁止游客进入，这些人应该是私自闯入。次日，该地所属凤山世界地质公园管委会工作人员称，江州地下长廊目前属未开放状态，他们已派人到现场核查。次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足协4日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儿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一则离谱招聘公告把贵州大学就推上了舆论风口了。这事儿前两天咱也说了，说完之后呢，贵州大学就把这招聘他也给撤下来了。那今天就来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这招聘管理岗限定应聘者配偶啊为在校在编博士，还硬性的捆绑十篇 CSSCI 两项国家级课题，这苛刻的门槛明摆着，那这就是量身定岗，是吧？那网友老师也是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萝卜，这是。舆情发酵四天之后，校方紧急撤岗致歉啊，轻飘飘一句条件设置不当，草草收场。可是网友的质疑半点没有打消，校方说辞冠冕堂皇，初衷是安顿高层次人才家属，中西部高校招揽顶尖人才啊，妥善安置家属，本来这属于常规的留人福利，无可厚非。但是安置不走专项引进通道，反倒是披着社会公开招聘的外衣量身设。再说你们是什么意思呀，是吧？有路不走你钻洞，什么意思啊？属实就是把招录流程就玩成了走过场的舞台剧了，看似面向全社会招考，实则从报名门槛就已经把人给锁死了。你真当网友老师看不明白，现在网友老师无所不能，你公开招聘沦为专属绿色通道，规则在人情面前形同摆设，玩儿呢？纵观各行各业啊，萝卜招聘早已经是老

面孔了啊，出事儿套路更是复刻流水线，公告引争议，舆论炸锅，然后火速撤岗，致歉归咎审核疏漏，千篇一律的处理模板，只有道歉没有问责，整改流于表面，换套招聘细则，下一个定。

为资源被定向截流，努力便能上岸的底层信念，那不就崩塌了吗？你们这么整，这才是群众怒火的根源。所谓特殊照顾，一旦突破制度红线，便是对万千求职者最大的不公啊。致歉只是阶段性收尾，绝非事件句号。想要根治萝卜岗这个顽疾，不能总靠舆论倒逼整改，校方需追溯啊，溯源追责，是吧，查清岗位定制是到底谁决定的，同时补齐招聘全流程的监管漏洞。针对人才家属安置，你单独设立专项岗位，完了全程公示不就完了吗？对吧，你把安置标准人选缘由晒在阳光下，没谁不能接受。唯有拆掉人情特权的隐形后门，让招录规则落地生根，打破量身定岗的潜规则，这编制招聘才能真正做到机会平等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档综艺啊，叫《这是我的西游二》，惹祸了。在综艺里面，因为全车安全带都是靠后期 P 图，完了就抽不上热搜了。合成痕迹生硬失真，和身旁规范系带的这个系安全带的嘉宾反差直接拉满，网友戏称这后期是被迫兼职交通安全专员。结果这事儿发生之后呢，节目组闭口不言啊，敷衍摆烂的态度让一场综艺穿帮闹剧就演变成了大众对行业安全底线的集体拷问。安全带是什么？那是保命的，是吧？那可不是你镜头前的那种装饰，对吧？安全带是关键时刻的保命防线，数据佐证，规范系带能够大幅提升车祸的生还率，后排不系安全带遇难风险暴涨三倍。那我国交法明文要求全车驾乘人员需要系安全带，后排漏系本就是后排没系，那本来就是涉嫌违法。这节目组不走实地整改，反倒啊整上 P 图蒙混过关。你这等于是用特效来规避法定安全义务。披安全带早已经不是个案了啊，那早年那跑男就爆出过同款修图操作。这流水线式造假俨然成圈的潜规则了啊！综艺一味追求拍摄效率、镜头画面，把人身安全法规条例就抛在脑后，误以为一张修图就能瞒天过海。你当现在网友老师那眼睛那么好骗呢？节目是面向全年龄段观众的啊，自带极强示范属性，虚假安全带潜移默化传递错误观念，误导观众漠视交通法规，隐患就藏在镜头之外。不少网友心疼熬夜抠图的后期，殊不知

后期补的是画面漏洞，那补不了缺失的安全责任心。靠特效伪装合规，看似省下拍摄麻烦，实则是在消耗观众的信任。节目组一味的冷处理装哑巴，那只会引来网友逐帧扒细节，连带整个综艺行业啊口碑都可能会接连受损。画面可以精修，生命可没法 P 图，高清摄像，顶级特效，年年升级，综艺的安全准则与敬畏心啊原地踏步。那节目组唯有尽快的出面答疑，属实造假，便承认错误进行整改，无错呢你就拿出实拍的凭证，对吧？综艺想要出彩，靠内容打磨，不靠投机取巧的后期补丁，唯有严守拍摄安全规范，摒弃修图蒙混的歪心眼儿，行业才能走出重观感轻安全的怪圈儿。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有这么个事儿，四名游客打卡广东汕头一家卤水火锅，点了400多块钱的菜品，40分钟吃了70%左右之后，哎，几个人不干了，就开始吐槽啊，说锅底寡淡，啊，说这个牛肉也不行，牛肉有腥味。

还扬言说已经写好了5000字的差评，要挟店家减免布荒费用。一位游客表示了，卤水是没有任何味道的，跟我每天晚上做梦梦到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店家蔡先生反映，最终无奈选择了免单啊。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自己还是很气愤，说清淡本来就是潮汕火锅的特色，是吧？你要整点重口的，你往重庆四川跑啊，对吧？潮汕火锅主打保留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他也表示了，最终呢选择给他们免单，完全是为了维护潮汕美食口碑。自己开店5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再说你看看整的啊，你这吃饱喝足了，完了之后你都吃的差不多了，开始不乐意了，对吗？40分钟5000字的差评，是吧？总共40分钟的时间，刨去吃，咱说你那够写5000字吗你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啊，这5000字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商家为了保全地方美食口碑被迫妥协，看似破财消灾，实则我觉得纵容无赖放弃。就这种事儿，维权有据才是正道，对不对？口味不合不能成为薅饭的理由，放任恶意差评要挟啊，然后呢勤恳营商的店家频频吃亏，最终那不就劣币横行了吗？今天他来免了，明天他来免了，后天我去你免不？你说老实商家被迫妥协改位，消费该心存敬畏，别把占便宜当做精明本事。

0: 评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马上来说一说啊，这四位吃货。

来吧，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万毒不毒慢就说了啊，基本都吃完了，然后又说不好吃。吃哪去了呀？不好吃，咱说你还给吃这么干呢？不是从嘴吃下去的呀？君那个长笑就说了，这都吃了七成才说，点名摆明就是故意的呀。是啊，蓝智慧，那你说寡淡，你寡淡，你早说我给你撒把盐不就完了吗？真有意思，我这一盒盐我都给你倒里面去了。他还说要把店铺的那个地址告诉他，他要过去一趟那个。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眼子，你放心，我指定我不能告诉你。微信平台敏敏就说了啊，老板这么做不值得任何同情，因为什么呢？开了这个口子以后，那不就是只要说差评不都能免单了？你家认了无所谓了，其他潮汕火锅怎么办？你说说。树林阳光鸟就说了啊，这如果呢店老板所言属实啊，这几个食客那本来可能就是冲着免单来的，此风不可长啊。店老板确实很为难，不免吧，你说人家差评影响生意，免了吧，那以后这种白吃白喝的人夸夸都来了，你说。所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110啊，费劲。马百万就说了啊，我要是老板，我就跟他杠到底，说写呗，不就差评吗？我不怕你。他说再者说了，现在饭店全是好评，一般人也没人敢去啊。你还别说哈，对，就是有好评有差评，我觉得这玩意儿显得真实，是吧？但是我只能说百万哥呀，你指定是没整过餐饮呐。有机会啊，咱说你从事一下餐饮行业，你就会发现了，啥样的吃客都有啊。

迷糊的张女士就说了，还整个什么我晚上做梦梦到啊，说那意思晚上做梦梦到的火锅味儿不是这个味儿啊。那请问了，我晚上做梦我中了5000万，醒来之后我没中，我找谁去？我可不是咋的啊，我找谁去？我呀ZETZ 就说了啊，和梦里不是一个味道。哎呦我天，他说我就是找茬我都找不出来这句话呀。是啊，人家姐姐脱口而出，面不红耳不赤就说出来了，你看看。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说话都略带沙哑的林翠萍，唱歌的声音完全不同。她笑着说，唱歌就是用丹田呢，不会用喉咙。尽管如此，她在进录音室之前还是习惯性的要喝一杯罗汉果来润润喉。她说这样才能够把歌唱好。

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是全天24小时里任何时刻你都可以躲藏起来的一个舒适的隐秘的森林。也许生活不像你想象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是超乎自己想象的，有的时候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呢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不管今天你是喜是悲，来躲进音乐这片森林，一切皆有可能。

0: 16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针对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4日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裁限越界必将付出代价。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4日回应，中方反对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今天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火车票开售。4日，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5: 天气大大，我好日星浓。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刚出道的时候，作为乐坛新人，那个时候黎明刚加盟宝丽金唱片公司，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在等待黎明。同公司里的前辈许冠杰、谭咏麟正当红。当他第一次见到公司老板，他正准备自我介绍，却被老板立刻打断。后来黎明才知道，原来歌手只有唱片大卖了，才有向老板自我介绍的资格。

还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出校门，背着行囊跳上了火车，有一点迷茫，但是也很感谢生活，因为在跌跌撞撞的前行当中，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步步成长的。比如说哭的时候没有人哄，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有人陪，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有人问，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学会了自立。就是这样，我们都找到了独立的自己，就是这样明白了，人也需要被逼，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呀。

像是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原住民，同样的大眼睛、厚嘴唇，同样浑厚而具爆发力的声音，戴爱玲经常是被人称

张惠妹第二，低音温柔醇厚，高音清亮高亢，让戴爱玲赢得了铁嗓公主的称号。拥有两种不同的天与地的声音，也让她赢得了声音活火山的美誉。

0: 17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6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新西兰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发言人毛宁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近日，一名广西网友发视频称，他在广西河池市凤山县一野生洞穴徒步时和其他徒步者偶遇，标注地点为江州地下长廊。视频发布后，不少人称网友所在的江州地下长廊实为溶洞，且早就禁止游客进入，这些人应该是私自闯入。次日，该地所属凤山世界地质公园管委会工作人员称，江州地下长廊目前属未开放状态，他们已派人到现场核查。次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

0: 新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足协4日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今天啊，咱们不聊宇宙的奥秘啊，也不聊人生的哲理，咱们聊一个让互联网老年人集体破防的话题，天涯社区，他活过来了。是的，你没有听错啊，不是回光返照，这天涯社区啊正式恢复访问了。昨天就是6月1号，天涯社区、天涯神帖这些话题呢频频冲上热搜。哎呀，那个场面非常热闹啊，网友们那都炸了锅了，说太好啦，青春回来啦，好像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原本以为我这朋友已经没了，结果他回来了。然后呢，很多人这个账号密码啊就开始在脑子里边乱窜，我这账号密码是什么来着，怎么登录来着。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说自己这个账号密码啊就像自己的发际线一样，好像找不回来了。然后我听到一个消息啊，说因为冲上去的人太多，网站刚开又崩了。就像你多年不见的同学突然间给你发微信，在吗，你激动的回复在，然后对方说没事了，我手滑了，就问你血压高不高。然后呢，今天早上我在群里边发布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问问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天涯社区的啊，自己当年在上边都看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刚才呢在广告间隙，我想着登录一下天涯社区，就看一看那个精品帖子，现在还可以看对吧，我想看一看，网页根本打不开。那时候的天涯用户啊，人均编剧大师啊，我有一个朋友系列，一个帖子能写出10万字的连续剧，评论区比正片还精彩。当然我觉得提到天涯社区啊，需要给一些00后的小朋友解释一下天涯到底是什么啊，它不是天涯海角那个景点，它是中国互联网的活化石啊，1999年成立，比很多00后的岁数都大啊。至今呢已经走过27个年头了，巅峰时期堪称中文互联网的顶流，注册用户超过1.3个亿，月活用户突破2.5个亿，日访问量高达2000万呢。但是啊，有朋友肯定要问了，那这么牛的一个平台现在怎么不见了呀，很多00后都没听过这名字。因为他最后啊被几万块钱的服务费给难倒了。对吧，熟悉天涯的老粉丝都知道，天涯2次重启翻车，这3年的自救路啊，比很多人在健身房练腹肌还坎坷啊，基本上就是白忙活。然而呢，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天涯已经彻底凉透了的时候啊，谁曾想2026年的6月1号0时，天涯正式重启回归，可能欠那几万块钱服务器的费用给还上了啊。它重启呢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开放之后呢，用户可以浏览平台留存。

0: 这叫什么呀？
1: 互联网版的刻舟求剑，船都沉了三年了啊，剑还在原地。
0: 有不少网友直言说，时代啊早就变了，天涯回来也很难复刻巅峰。
1: 因为天涯现在的问题啊，它不是缺用户，它缺钱，它有1.1亿的债务，员工要工资，服务器要收钱，运维要花钱，靠情怀它能撑得住第一批流量，但是流量变现呢？难道让创始人老邢出来直播带货吗？啊，家人们，老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我们天涯的特制辣条。哎，这个辣条的味道就像当年你在评论上面吵架的那个火药味一样正宗啊！点击小黄车只要39.9元，还附赠一个资深网友的认证徽章。
0: 所以你说靠情怀它能撑多久呢？哎，朋友们，我觉得不用着急下定论。
1: 官方说了，未来呢将会推出全新的专属 APP， 彻底告别老旧的运营模式。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啥？老旧的运营模式？就是那个网站崩了需要3天才能修好的模式吗？还是那个发个帖子要等5分钟才能刷出来的模式啊？兄弟们，你们管这个叫运营模式？那叫修炼模式好吗？磨练你的耐心呐。
0: 其实啊，天涯这一次的规划呢很有意思啊，搞这个社区加电商加 Web 3.0 的三驾马车。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年轻人他吃这一套吗？
1: 之前呢有一个00后的一个同事问我说，天涯是什么？
0: 其实啊，我用天涯很少，因为天涯火的那时候我也还小，但是我起码知道天涯啊，我起码还登录过天涯。我告诉他，我说天涯呀就是一个 BBS。然后这00后的孩子问我说 BBS 是什么，我说就是论坛。他又问我说论坛是什么，我说论坛就是，哎呀算了，你刷你那个家人们谁懂吧去吧啊。哦，
1: 谁喜欢我。哦，近日一款名为老婆梅情人梅的话梅产品，因为包装上同享商标与老婆梅情人梅并列啊，被一名女性网友质疑存在擦边啊，物化女性之嫌。事件发酵之后呢，视频公司向这名网友发出了律师函啊，要求其下架视频并道歉。网友随后发布了道歉视频，却引发了更大的舆论反弹。次日啊，该公司最终宣布召回所有产品并永久下架。张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呀，我第一眼看就觉得很不舒服。市面上有老婆梅、有情人梅的产品很多，老婆、情人这种亲密的称呼用在食品上本来就有些不妥，加上同享啊，就更奇怪了。广东同享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老婆梅、情人梅是蜜饯行业叫了几十年的名字，寓意亲切、家常啊，或者有情人终成眷属，完全没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
0: 张女士这个逻辑怎么讲呢？以后你吃老婆饼不许掰开给别人啊，寓意不好是吧？

近日，上海火车站广场发生了一起令人唏嘘的盗窃案。一名男子在献血屋献完血后，趁着护士不备，偷走了护士的工作手机。根据警方的介绍，5月3号的傍晚6:30左右，上海站广场上的献血屋里，一名前来公益献血的男子发现桌子上放着一部护士的工作手机。他在完成采血之后啊，趁着无人注意，将手机放入自己的裤子口袋，随后离开了现场。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立即调阅了公共视频，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行踪。报警人啊，就是被偷的那名护士啊，向警方描述，他采完血之后啊，就到这边来坐，后面呢就到这一排凳子坐着休息一会儿，这个是他的书包。警方根据线索展开了追踪，在案发之后12小时内将王某某成功抓获。经过审讯啊，这个王某某交代，他从老家来上海找工作，因为自己的手机啊不慎遗失，身上又没有存款，于是一时起了贪念啊，就拿起了护士的手机。目前啊。

王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上海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你说他没素质吧，他献血；你说他有素质吧，他掏人家手机，也左右脑互搏了，属于是。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当年啊，那个年代物质啊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都有点匮乏，但是呢很快乐。比如那个时候你去上网，在网吧一桶泡面一根火腿肠，你感觉你的快乐一整天。但现在吃泡面总感觉你在糊弄生活。那时候在网吧上网，你能喝什么呀？买瓶可乐啊。05年有没有冰红茶我都不知道，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候有没有啊，应该可有，应该也是刚有啊，喝点矿泉水就不错了。现在大家的选择就很多了，对吧？你可以喝奶茶，可以喝果汁儿。那奶茶呀，哎呦我天，有多少朋友每天奶茶不离手。还有说其实未必是好事。最近我看着有一个热搜啊，是让人瞳孔地震的级别，说这放久了的奶茶细菌暴增，越喝越脏，脏脏茶。

看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我就是那种一杯奶茶喝一天。我以前总觉得啊，一杯奶茶卖个二三十块钱，我哭哭哭两口喝完了，我是不是太亏了？哎，这东西得慢慢品，品出它的前世今生，品出糖浆的分子结构，品出珍珠的弹性力学。现在好了，我品出的可能是细菌的狂欢派对。上海市消保委啊，专门挑选了四种网红奶茶来做实验，结果发现啊，只要在常温下放上两个小时，啊，细菌总数就开始疯狂的爆表，特别是那些配料复杂的，比如说蛋糕奶茶，放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之后，那数字直接起飞，每毫升里就有几十万个细菌啊，在那开运动会。而且更吓人的是，就算你不开封，这奶茶放超过两个小时，细菌也会成倍的增长，人家会爬呀，会钻呢。咱们这空气里那点细菌啊，对于奶茶里的糖分和奶精来说，那简直就是自助餐，放两个小时全超百倍千倍。那有人要问了，细菌是打哪儿来的呀？买的时候不是挺干净的吗？哎，问得好，这个问题就像是问我明明把零食放嘴里了，为什么还会胖呢？首先，限制奶茶不像瓶装饮料啊，没有那个高温杀菌的环节。你想想，空气里边的微生物、原料里的微生物、制冰的水、操作台、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引入细菌。短时间内呢问题不大，但是放久了，这个细菌总数呢就能够达到每毫升几百万。什么大肠杆菌呢、沙门氏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啊，这个阵容啊，可能比你王者荣耀那个对手还齐活。常温放置24小时之后，这细菌还能繁殖100倍以上。另外还有更刺激的，当你用嘴对着杯口喝的时候，你的口腔细菌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里。哎，你的嘴就是细菌的传送门。随着气温升高，这问题呢也就更加严重了。健康成年人偶尔不慎，可能呢只拉一天肚子。儿童、孕妇和体质弱的上班族一旦中招，这症状啊就远不止腹泻了，严重的可能还得住院。所以各位，以后你们那个奶茶杯上啊，那个请于30分钟啊，2个小时内饮用完毕啊，这个提示不是在跟你玩文字游戏啊，人家那是提示你赶紧喝啊，赶紧喝，喝时间长了没喝完就拉肚子了啊。而且啊，这账你还不能完全那么算，因为这个时间啊，它是从奶茶制作完成开始算的，而不是说你拿到这个奶茶开始算。你想想，你点完外卖啊，配送小哥骑着个小电驴从奶茶店到你家，路上堵车堵个10分钟，等你拿到手，这做完已经20-30分钟了，然后你还得拍照，你得修图发朋友圈，对吧？好不容易摆好一个 pose， 嘬上第一口啊，这已经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有人说那怎么办？总不能戒奶茶吧？那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难道是以后只能干嚼珍珠吗？啊，大声懒读它的配料表，然后一口闷掉。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啊，还是可以抢救一下的。首先呢，要尽量选择大品牌、信誉好的店啊，他们起码卫生标准还是在线的。第二呢，就是赶紧喝完啊，不要舍不得，20-30块钱你买的开心，喝下去安全啊，这笔账你要算清楚。你记住了，你不是在喝奶茶，你是在和一杯叫做美味的时间赛跑。第三呢，如果奶茶放了一阵儿，先看看闻一闻。啊，没有异味，没变颜色，再喝。尤其现在天热了啊，有的奶茶你没来及喝，你放桌上一会儿，它可能就变质了啊。当然了，你仔细去思想啊，思考。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劝各位要戒奶茶，是要告诉你珍惜奶茶。喝慢了对肠胃不负责，喝快了对不起钱包。但是比起钱包，肯定还是身体重要嘛。毕竟钱包空了可以再赚。肠胃空了，你只能四处找厕所。所以呢，下次点奶茶记得要选小杯的，这样2个小时内喝完不浪费。或者呢，点个超大杯啊，叫上同事一起来喝，万一出事了，大家一起去医院，还能拼个病房，省得闷得慌。
网络上一段一停车场起火，多车烧成空架的视频引发了网民的广泛关注。这起火情啊，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处停车场，场内停放的均为待交付的某个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根据现场拍摄视频的市民介绍，因为车辆停放间距极小，多辆汽车在短时间内相继被引燃。现场群众呢，第一时间拨打了119和110报警，消防人员与辖区内的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火情很快被扑灭。此次事故共造成了20辆新能源汽车严重受损，部分车辆呢烧得仅剩下焦黑的骨架，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当地消防部门和警方的介绍，这次起火的原因啊，是一名74岁的王姓老人啊，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认为这个杨絮啊影响到了他的日常健身走步，于是呢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部分杨絮。又恰巧事发当日呢风力较大，杨絮遇火即燃，而且蔓延极快，火情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王某因为涉嫌失火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老头没常识，但是老头动手能力强，你说他啥好，你说。近日山东德州一名男童啊，进入到店里边售卖金条，谎称自己已经年满18岁。之前呢他连续跑了好几家店铺，但没人肯收。这名男童啊，100块钱就卖了20克的纯黄金金条。店主担心孩子辗转别处啊会把金条弄丢，于是呢就出价100元暂时收下，随后立刻报警，还发布了视频寻找孩子家长。当事人称目前家长已经成功找到啊，男童之前报的是假名字，这金条呢也已经物归原主了。完了完了，孩子晚上回家是免不了一顿条式炖肉了。你琢磨着100块钱给20克纯黄金金条给卖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家庭成员的行为也会影响幼儿进食。已有研究发现，由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周围环境的作用，幼儿选择的食物和进食过程也会受到影响。进食过程又极大地影响幼儿长大以后对各类食物的偏好。如果幼儿的进食环境轻松愉快，幼儿对食物的喜爱会增加，对进食有好感。当幼儿不愿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某种有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强迫进食会使幼儿更加不喜欢这种有营养的食物。建议在进食时关掉电视，全家专心用餐。父母不要在吃饭时争论问题甚至吵架，营造良好轻松的进餐环境。适时给予幼儿鼓励，增强幼儿自主进食的信心。同时父母需注意，这个时期的幼儿模仿能力极强，如果父母不好好进食，幼儿也会模仿。所以父母要为幼儿树立好榜样，带头进食，让幼儿也养成积极进食的好习惯。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

0: 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并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挑战。近期是否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护费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养路费的讨论呢？
1: 今天这个话题啊挺实际的啊，新能源车该不该交养路费？我估计很多开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乍一听这几个字会立刻感觉啥？养路费？不是说好了吗？先别着急啊，我们只是讨论一下，纯讨论啊。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呢，现在各大媒体呀、啊，包括很多评论区啊，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网友们吵的是热火朝天的啊。有人说呢，电车呀、啊、一直是免费跑路，哈，油车车主呢常年独自承担道路养护成本，这不太公平。也有电车车主啊有点犯愁，说当初呢买车的时候就冲着这些种种优惠政策来的，现在这政策你说变就变，我这担心增加了用车负担。其实这个争议背后呢，不是简单的收不收钱的问题，而是咱们机动车市场啊彻底转型之后，道路养护规则迎来的一次必然更新。机动车你看使用道路，道路也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面向机动车收费，这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在2009年以前呢，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此后呢，车主在加油的时候缴纳成品油的消费税，那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啊，在燃油车时代呢，燃油税就成了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呀、啊、购买新能源车，那政府呢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这相当于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呀在补贴新能源车。但是现如今呢，情况有变化了。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越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了。那么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无法忽视了。眼下呢，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啊，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呀，它终会过去。最终啊，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说的更通俗一点吧，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养路费公平性的争议越来越大呢？那过去新能源车的数量很少啊，养护成本的分摊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可是现在呢，数千万台新能源车常年免费通行，道路养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燃油车车主身上，这相当于燃油车呀一直在默默为新能源车的道路使用买单补贴。长期下去啊，不仅会加剧车主之间的心态失衡，更会导致道路养护资金缺口不断扩大，最终影响全民出行体验。道路是公共资源，每一台上路的车辆都应该承担对应的养护责任，没有谁可以一直享受免费午餐。不过呢，定方向容易，落地细则难呢。你看啊，相比于燃油车加油量精准计税的成熟模式，新能源车的收费难题呢要复杂得多，这也是政策迟迟没有落地的关键原因。燃油车呢，统一在加油站缴费计税，流程简单，数据清晰，而新能源车呢，充电场景五花八门，既有公共充电站，也有家用的私人充电桩，电价呢还包含了阶梯电价，服务费呢也是有多种差异，它没办法统一计价收税。那目前行业和舆论也摸索出了几种主流方案，但是呢各有优劣，有人提议啊按月按年固定收费，模式简单，落地便捷，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少跑路少损路的车主和高频用车的车主缴费一样，也有失公平。更多业内专家和相关的说法更认可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这个逻辑呢最贴合道路养护的核心原则，道路损耗看使用频次，多用多缴，少用少缴。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呀，智能终端、北斗定位、行车记录系统十分成熟，里程数据呢

0: 精准可靠，完全具备一车一策精准计税的条件。那于此大家呢也普遍呼吁计费方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如啊采取把这个计费的公式啊要纳入车辆的自重因素，匹配不同车型的道路损耗程度，让收费呢更加科学公平。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想重申，今天讲这个话题只是一个讨论。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的所有全国统一开征啊，什么试点收费的具体传言都没有官方依据，多地的交通税务部门已经公开辟谣了，也不存在突然收费追溯补缴的情况。改革呢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仓促落地。未来啊，无论最终采用哪种计税方式，都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测算，全面的社会调研，既要保障道路养护资金充足，也要守护公共服务底线，更要最大限度的兼顾车主的权益，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总结起来说呢，不管我们开的是什么车，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们都得明白，政策红利不可能永远不变，但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我们期待一套更精细、更公平、更贴合时代的规则，让每一位车主都公平享路、公平担责，让我们的道路基础设施也在良性循环当中能够越来越好。这正是汽车行业在发展，越来越多新能源，公平合理做规划，养路责任共承担。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变化。
0: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来先说说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化。最近这几天呢，有一个话题啊关注度非常高，说是外卖骑手过剩。那关于这个话题呢，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说，这个话题啊并非今天才有，曾多次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期看，这跟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有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导致大量人员涌入了外卖小哥的赛道。那长期看呢，因为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导致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很多报道也说了，当下呢，这个外卖骑手行业确实很卷，接单量呢也变少了，单价微调呢是实情。但与此同时啊，有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却有活没人干，这边呢有人排队送外卖，那边呢有活没人干。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累，收入又少。另一方面呢，很多缺人的工作呢要求又高，大量人员呢在培训之前干不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关键是得对症下药啊。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很多人觉得喝汤比直接吃食材有营养，煲汤时食材的精华都溶解到汤里了，所以汤比肉更有营养。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肉汤还是蔬菜汤，只喝汤获得的营养远不如直接吃汤里的食材。汤虽然好喝，但并不代表它很有营养。肉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主要营养素仍保留在固体肉中，汤里溶解的只是少量蛋白质还有脂肪，长时间炖煮后，汤中仅含微量营养，无法替代肉的营养价值。想要获得更好的营养，应该直接吃汤里的肉菜等食材，加少量喝汤。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4: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问，现在人们每天什么样的动作基本上都要执行，那就是拆快递。那我告诉各位啊，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最近呢就有这么个新闻，说是内蒙啊有一个医学生通过电商平台顺手买一件，花3块钱买了一把美工刀，万万没想到商家毫无安全包装，只套了一层快递袋，哎呦，那出鞘的裸露的刀片直接藏在包裹里了。根据这位医学生的描述，这把刀的刀尖呢是出鞘的，刀片呢外露的长度大概有1到2指，

0: 他正常拆快递的时候，右手虎口被狠狠地割伤了，血管、神经、肌肉多处严重受损，后续手术和恢复的代价特别大。据说呀，这个商品的评论区早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裸装刀片极易划伤手，隐患早已存在，商家却视而不见。为节省包装成本，我行我素，在包装上没有任何变化，最终你看出了一趟这么个事儿。3块钱的东西的确便宜，可是这东西你再便宜也不能忽视安全啊。不过呢，这内蒙啊，这个医学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啊，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一个刀片，一个美工刀刀片的问题。甚至咱不用换刀片，直接换把刀行不行？咱就这几块钱别省了。有些娱乐综艺节目啊，擅长造假，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了，我们也都了解啊。可是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叫《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网友爬出多名嘉宾的系安全带的问题啊，在车上行车过程当中拍摄的一段画面，竟然全都是后期 P 上去的安全带，假的实在太离谱了。细看画面，那更是尴尬十足啊！劈出来的安全带线条僵硬，边缘模糊，色调违和，像随手涂鸦的补丁，拙劣的抠图痕迹根本藏不住，那人一动那安全带就断了。你说说这场敷衍的造假闹剧，不仅让节目专业性彻底翻车，更传递了错误的安全导向。好在公安部交管局直接下场发声，一句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算是戳破了这场闹剧。希望啊，这一次点名批评能给文娱行业敲响警钟，别总是把心思花在那个造假摆拍上。这都2026年了，还能这么玩吗？有些事儿啊，以前大家要求或许没那么高，可是时代在发展，有些理念该变化了，该进步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皓说呀，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上个月呢，国乒在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王楚钦呢获得了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而据 WTT 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世界排名，王楚钦目前位列男子单打第一。从马龙到王楚钦，国乒的队长两字分量太重了，他不是荣誉头衔，更意味着要扛起压力，旗要有人扛，路要有人接。国乒的长盛不衰就藏在一棒又一棒的无声奔赴里。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啊，说6月1号在淮安东站坐火车， G 和 C 一个字母之差，那个 G 字头和 C 字头啊，高铁，然后在检票口的时候呢，就直接两趟车相聚了。博主呢还配发了现场照片，照片显示啊，两趟车分别为 G3769次和 C3769次，车次编号数字完全相同，但首字母不同，而且发车时间相近，引发关注。有人表示稍不注意就容易看错，也有人呢分享类似经历，如果车次数字相近，发车时间又接近，检票口又相邻，自己呢会反复核对车票信息，担心走错了。出行的安全感啊，不该靠旅客反复检验。好服务不是我觉得没问题，而是让人不容易出错。两个这么相似的车次，肯定有人会做错。车站呢，不妨多走一步，错开检票口，或者加个醒目标识，改一下显示方式等等，这才是该有的温度。 差77米登顶珠峰，却无奈放弃。你觉得遗不遗憾？千万粉丝博主韩船长漂流记发布珠峰登山纪实视频，博主称呢，当冲击到海拔8771米，距顶峰只剩下77米的时候，因冲顶路线拥堵，只能原地等待2小时，且风暴云逼近，因此做出全员下撤的艰难决定。他计划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差77米放弃了。遗不遗憾？当然遗憾，但回头想，不去赌才是最清醒的勇敢。有时候啊，再坚持一下不是励志，那是玩命。要知道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啊。博主选择全员下撤，这才是明智的，是守住了自己和队友生命的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冒险家。我曾在节目里说过，真正的冒险家其实都是胆小鬼。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的冒险家懂得安全第一，懂得做好充分准备。最近啊，重庆的一家宠物疗愈馆吸引了不少人关注。馆里的狗狗们啊，个个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员工，从100多只候选犬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陪伴顾客的上岗资格。他们每周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周末陪人做瑜伽、互动玩耍、缓解压力，平时呢，则可以免费获得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好家伙啊，获得这个免费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哎呀，与其说这是商业创新，不如说是给疲惫的都市人啊开了一剂毛茸茸的处方。来这里打卡年轻人啊，图的不只是新鲜，更是放下手机，被一双双湿漉漉的眼睛注视的那一小时的安宁。最好的疗愈啊，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人抚慰了狗，狗治愈了人，这商业模式挺好的。我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呀，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呀，正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0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那同比稳步攀升。电动三轮车也是如此，在美国入门款的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买车成本的1/10，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正成为农场主替代皮卡的首选工具。国产电摩出海爆红，这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火的不只是三轮车呀，更是好用不贵的中国方案呐。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

0: 18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六五环境日宁德主场宣传活动在福鼎举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4号，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传达学习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座谈会精神，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

0: 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紧盯矿山安全，从严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守牢矿山安全底线。要紧盯防汛备汛，全面落实汛期防灾减灾和台风防御各项工作，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渔船渔业、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化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制度机制，健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扎实推进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不断夯实育人根基，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要深化开展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等学习实践活动，加快打造更多引领性、示范性项目，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要按照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群众反映的问题作为查摆整改的重要参照，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的含金量。要全面提高基本培训水平，抓好干部培训，打造一批特色课程、精品课程，切实增强培训针对性和时效性。要推动党校工作高质量发展，用好省研究中心、宣传基地、主题教室等平台，深入实施名师工程，深化教研资一体发展，持续夯实办学根基，提升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强调牢固树立大食物观，统筹抓好宁德特色产业、农产品、水产品安全保障工作。要树立全链条思维，压紧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坚决防止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加快构建政府监管、企业主责、专业检测、群众监督、行业自律多元共治格局，持续提升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6月4号，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宁德召开，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会前看望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会副主委吴晓颖例会指导，市领导陈仪、周乃松、郑中辉、黄家胜、林延峰出席会议，吴晓颖代表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会致辞。他希望新一届九三学社宁德市委会深化思想引领，筑牢政治忠诚，坚守合作初心，扎实履职尽责。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代表中共宁德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的5年，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二届委员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宁德市委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取得了丰硕成果。陈仪强调，希望九三学社市委会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发扬优良传统，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湾城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广泛凝心聚力。要同心同行，夯实思想政治基础，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要履职尽责，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多建务实管用之言，多献提质增效之策。要与时俱进，提升党派履职效能，最大限度地汇聚起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大会审议通过了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届委员会，黄家胜当选为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委。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3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

进一步支持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五条措施。2026世界储能大会方案决定报市委研究，审议通过宁德市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会议强调各

0: 群众增收渠道，增强村寨发展后劲，系统推动民族乡村全面振兴。会议要求要系统总结历届世界储能大会办会经验，主动对接国内外专家学者、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等，加强向上沟通，有序推进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要强化招商引资，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力争签约落地一批引领性强、附加值高的项目，不断提升大会质效。同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注重效果、节俭办会。会议指出，加快政务信息化进程势在必行，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全市一盘棋思想，坚持统一规划建设，打通数据壁垒，完善协调机制，实现共建共享、节约高效，完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制度，切实保障数据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强化数字赋能，积极推动数字化、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产业转型等领域创新应用，持续深化数字宁德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鼎台张海洲报道，6月3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宁德主场宣传活动在福鼎市举行。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核心宣传内容，通过室内讲座加户外宣传双线推进。讲师结合我市生态环境工作实际，重点围绕海洋生态修复、锂电新能源产业环保监管等实践，系统阐释法典立法框架与宁德生态治理的契合点。剖析法典中生态补偿、环境监测等制度的应用路径，为现场听众提供实务指导。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发放法典宣传折页，结合本地区生态保护案例，对法典中大气污染防治、海洋生态保护等条款进行通俗化解读。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市公安综合窗口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不断优化办事模式，组织背包窗口服务队，深入企业集中办理证件业务，推动政务服务下沉一线，以高效便捷的举措打通便民助企的最后一公里。这天，在宁德时代科技大楼一楼大厅的临时便民服务点，民警核验企业员工相关申办信息，全程引导大家完成人像采集、指纹录入等流程。市公安综合窗口在此开展了为期2天的背包窗口驻点专场服务、身份证到期换领、护照、港澳通行证申领等高频业务都能一站式办结。宁德时代员工王豪：
3: 这个过程下来也就有个10来分钟，不用去窗口排队了，挺方便的。
0: 宁德时代行政工作人员谢欣欣：
4: 我们公司的员工人数很多，日常业务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以往大家只能自己请假跑大厅排队办理，既耽误工作也很不方便。这次公安窗口主动上门服务，流程高效，服务贴心，真正的解决了员工办证跑腿费时费力的难题。
0: 针对龙头企业用工量大、涉外出行多、证件集中到期的特点，市公安综合窗口提前对接企业摸排需求，统筹调配警力，组建专项服务队，推动政务服务从大厅前移至产业园区一线。据统计，今年以来，这个窗口已走进3家企业，累计办理身份证业务320余件，出入境证件业务2700余件。宁德市公安综合窗口负责人汤雪玉：
5: 通过上门办证、进社区服务、企业直通车等举措，将身份证、居住证等民生服务送到一线，变群众跑为民警跑，实实在在解决企业和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民生实效，常态化摸排工业园区、校园、养老机构的办事需求，持续延伸背包窗口服务触角，以精细化政务服务护航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

0: 日，市委讲师团、市总工会联合开展摆脱贫困大家学大家讲主题宣讲暨企业活动。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宁德课堂重要实践载体，活动以深入解读摆脱贫困一书内涵、弘扬闽东精神为核心，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职工中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在中同东南同业有限公司上汽集团宁德基地，宣讲员围绕闽东发展奋斗历程、摆脱贫困核心要义、地方产业变迁脉络展开分享，结合宁德从山区欠发达地区迈向产业急剧高地的发展实力，用鲜活史实、身边变化引导职工感悟闽东奋斗底色，凝聚立足岗位实干奋进的思想共识。中同东南同业党群工作部副主任田茂良：
1: 作为年轻干部，我们要以不浮躁、不功利、不短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岗位上干出经得起检验的成绩，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宁德发展和国家战略贡献央企力量。
0: 上汽宁德基地车身车间项目主管工程师陈福龙：
2: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始终奋战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一线，将闽东精神融入到未来的轻车型攻坚、智能升级、海外 KD 等各项工作，坚持攻坚克难，全力助力宁德基地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产业，为宁德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六五环境日宁德主场宣传活动在福鼎举行。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4: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4: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6: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7: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7: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 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7: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8: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10: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1: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2: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3: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4: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

0: 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2: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 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8: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定几盒，这一点心意吧。
6: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9: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6: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7: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0: 出什么样不好下收拾关联系啊。
7: 搞快点搞快点。
6: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7: 等会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6: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7: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
6: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

0: 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一。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开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沁源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道路、消防、建筑工地、高层建筑、工贸企业等重点领域，压实安全责任，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值班值守、物资保障和队伍建设，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要创新宣讲方式，丰富宣讲内容，善用群众语言，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传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要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强化招商引资，推动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宁德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

0: 势，积极推进零碳园区建设，深化绿色低碳片区、近零碳社区等试点工作，擦亮锂电之都金字招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模拟检验东桥开发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全区防汛防台风应急处置能力。日前，2026年东桥开发区防汛防台风桌面推演在东桥公共水域服务中心举行，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徐仰德担任推演总指挥。演练由开发区减灾委、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主办，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承办。推演模拟2026年第六号台风登陆我市沿海的全过程，按照台风预警四级、三级、二级梯次响应流程，设置了台风预警发布与升级、联合会商开闸腾库联合调度、城市道路与地下室积水处置、中小学停课、倒伏树木及路面障碍物清理等重要科目。推演中，随着台风预警逐级升级，开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科学调度、精准指挥，各成员单位迅速响应，协同作战，雨情水情监测研判、群众转移安置、交通管制、应急排涝、舆情发布、灾后恢复等各项处置措施环环相扣，展现了良好的联动协作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有力验证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行性。演练结束后，指挥部对演练进行了全面复盘，大家一致认为本次推演各成员单位思想认识到位，响应流程规范，协同配合紧密，达到了预期效果。当前正值台风多发关键时段，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压紧压实责任，补齐短板弱项，完善预案机制，强化隐患排查，备足应急力量，做实前置防范，切实把推演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安全防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日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主办的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东桥北岸片区曙光社区。宣讲中，东桥开发区三位理论宣讲轻骑兵以践行四下基层、走好新时代改革之路、弘扬文明之光、共建魅力东桥以及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谱新篇为题，多方面讲述了闽东地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优良传统和拼搏精神。宣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进一步加深了在场人员对四下基层制度与正确政绩观内在联系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坚守初心，担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东桥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一。

我们这一代人的背景音乐，要么下着齐秦的冬雨，要么就是跳着老狼恋恋红尘的舞步舞。某一天，从我家的高楼阳台望见东湖夕阳的景致，金辉中笼罩暮色，那种温暖中的伤感，不禁想起了恋恋红尘的旋律是很搭调的，于是便将拍的集锦视频配上恋恋红尘发到视频号，虽然有很高的点击率，有兄从

北方来，风尘仆仆。我说不去别处，就去东湖坐坐。他笑说好，像许多年前一样，边聊边听。

当老狼恋恋红尘的旋律漫入宁德东湖的黄昏，湖岸的草木与飞鸟变成了歌词里那些未尽的遗憾与温柔的执念。面前是开阔的湖面，夕阳重斜，湖面的水波似乎和着恋恋红尘的三步舞节奏染成一片暖金的绸缎，如歌行板，随风轻漾。那艘名为东湖之星的纯电动游船正悄无声息地划过湖心，只留下一道淡淡的涟漪，很快便被水波抚平。兄望着他喃喃道，真是静啊，记得以前的柴油船老远就听见轰鸣。我点点头说，东湖的静是一种有内容的静，是鸟语能穿透，风声能留痕的静。如今这静里更添了一份科技的体贴，锂电驱动取代了往日的喧嚣，仿佛生怕惊扰了这一湖的精灵。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眼下我市多项重点民生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有序推进，持续补齐公共服务配套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近日，宁德市中医院一季综合楼项目取得新进展，主体外立面脚手架已全部拆除，建筑整体面貌清晰呈现。项目从主体施工转入内部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攻坚阶段。作为宁德市重点民生工程，该项目新建一栋5层一季综合楼，配套建设连廊、地下停车库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医院基础设施，优化整合一季检查资源，显著改善诊疗环境，方便患者就医，提升群众就医体验。作为区域内重要中医药服务阵地，该项目对补齐医院硬件短板，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连日来，交城区城乡供水一体化一期工程正稳步推进，管道部分已完成约70%的工程量，赤溪水厂已开工，目前属于高边坡施工阶段，项目服务赤溪、阳中、石后、虎背4个乡镇的42个行政村。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赤溪第二水厂 0.3 万吨每日，扩建阳中天湖水厂至 1.2 万吨每日，虎背水厂至 0.4 万吨每日，新建引水坡5座，提升泵站3座，新建输水管道16.8公里，配水干管69.28公里，完成入户改造10038户，设置智能水表11029块，参建单位正全力推进，力争早日通水，保障群众用水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全区涉县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联席会议召开，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陆成武、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袁义华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各有关责任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加强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推动各项整治措施落地落实，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强隐患排查整改，严格按照公共区域涉险隐患排查工作要求，开展涉水涉险公共区域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各有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和相关业主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我区重点水域联防联控、涉险隐患综合整治、应急救援联训联勤、安全教育宣传长效机制，凝聚起维护交城水域平安建设的强大合力，保障我区涉险区域公共安全，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会上，交城公安分局通报去年以来全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情况，区教育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文体和旅游局进行交流发言。5月31号，以贯彻条例实施细则、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宁德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活动在彭城街心公园举办。活动现场宣读并发布医保基金安全倡议，盛世鼓舞、圆梦未来等融入医保元素的文艺节目接连上演。活动还设置医保知识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互动环节，市民积极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深入学习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核心内容。本次活动由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宁德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主办，交城区医保局及交城管理部承办，多部门联合协办， 面向市民普及医保基金监管政策，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高考临近，为给考生营造安静备考环境，6月2号晚间，交北街道联合生态环境住建交北派出所等多部门开展夜间噪声专项巡查及普法宣传，重点整治施工扰民、夜间嘈杂、商铺外放音响、小区生活噪音四类乱象。工作人员分片排查校园周边在建工地、老旧小区、沿街餐饮和休闲广场，坚持劝导优先、处罚为辅，现场督促整改三处噪声隐患，面向商户、施工方及居民发放户考降噪宣传材料200余份。下一步，交北街道将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畅通群众噪声投诉途径，增加重点区域突击检查频次，严管各类违规扰民行为，以精细管控筑牢静音防线，全力护航考生备考。近日，由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分指挥部指导，市大黄鱼产业协会、市大黄鱼产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宁德大黄鱼文化讲解员培训班正式开班，共有近20名学员报名参训。据悉，本次培训紧扣讲考宁德大黄鱼故事、传播宁德大黄鱼文化、塑造宁德大黄鱼品牌核心目标，聚焦打造一支有情怀、懂文化、善表达、有温度的高素质讲解员队伍。6月1号，海湾星城浪漫夏日草坪萨克斯音乐会在人民公园温情上演，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户外听觉盛宴。本次音乐会曲目丰富多元，既有《挡不住的思念》、《同一首歌》等经典旋律，也有宁德市老年大学学员带来的《多年以前》，还有小朋友们演绎的《不可能的任务》、《隐形的翅膀》，兼顾不同年龄段观众喜好，尽显岁月温情与少年朝气。这场户外音乐会将文艺演出与城市休闲场景巧妙融合，为城市夏夜增添了浓郁的文艺气息，也让市民走出家门，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孙瑞敏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21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很多人觉得喝汤比直接吃食材有营养，煲汤时食材的精华都溶解到汤里了，所以汤比肉更有营养。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肉汤还是蔬菜汤，只喝汤获得的营养远不如直接吃汤里的食材。汤虽然好喝，但并不代表它很有营养。肉中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主要营养素仍保留在固体肉中，汤里溶解的只是少量蛋白质还有脂肪，长时间炖煮后，汤中仅含微量营养，无法替代肉的营养价值。想要获得更好的营养，应该直接吃汤里的肉菜等食材，加少量喝汤。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葱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致和精细的。金岳霖说，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

0: 家的诗意人生，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博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王中江教授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这一次读书俱乐部主要介绍的内容是金岳霖作为哲学家哲学的诗意和意境，以及他的诗意生活。
1: 他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因为现在的教育是偏重于知识教育，是民国时期这样说，伦理学都不是教导我如何去做人，只是教如何理解善啊，美学也不想去 教人去如何去欣赏美，只是说是讲什么是美，对吧？但是这是片面的，是吧？他说我们应该有助于提供谋生手段，但是绝不能帮助人校定自己生活方式和丰富生活，也要去做到这个。教育的本质是个体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是防止青年人反社会，积极作用是个人的潜能，中年人还有愤怒，当然也允许愤怒了，但是愤怒的方式是应该怎么表达呢？难道是把别人杀害了才能表现愤怒吗？这是非常不幸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充分发展我们的潜能，对吧？发展我们的潜能，但是如何去表达？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个性，消除野性，使人变得坚定，是在冲突的人生需求之中建立平衡，养成某种节操，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是修养本性，从而是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教养和有文化内涵。这个目标高不高？那我觉得很高啊。我们现在大学是讲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但是这个目标其实仍然是很高的、很难的，对吧？我那学生现在都困难重重、困惑重重。所以我们说中国哲学历史上不是这样，中国的哲学家伦理政治反思和他的价值是结合到一起的。中国的哲学家要求身体力行，是本人实行他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积极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一。那么这个过程是一生的过程，是一生的修炼。那么金先生的生活是什么生活？他说生活的方式的本质是按照被给予的、被分配的角色去发挥作用。一个活着的人应该朝着按照活着的人的本质去生活和努力，对吧？活的是人，让我们去尽兴啊，尽兴。那金先生的七个兄弟是吧，那么他的这个情是哲学的情，普遍同情，家国情怀。那么家国情怀大家知道，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那么这种状态下，从早期的改良到革命。金先生生活在南方，出生在南方，当时受到南方的革命思想影响非常大。当时他们的中学旁边是一个这个住的旁边是中学，遍自一岁前清去啊，这个此地空余和尚头。大家知道清末的时候剃发和蓄发变成了一个文化的一个特别的场景，伏笔了赶紧把头发再蓄起来，革命了赶紧把头发再去掉，这头发长得慢的话这当然就不用再剃了，对不对？这个故事哈，金先生五十年代以前的时候，他说他是极其有祖国的这个怀那个关怀的。那么袁世凯跟日本签订的是一条，当时他在美国正在留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相当的爱国，如果有人问我爱国不爱国，我还会跟他吵架，他说你怎么这样的侮辱我呀，我怎么不爱国呢？说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他坐在房东，就是在美国租的房子的房东那个走廊上大哭了一场，你看他是软心肠大哭一场，但是他没有告诉房东为什么哭，是吧？金山一生大概大哭过四次，这是一次大哭。金山的哭，这第一条是为了这个袁世凯丧权辱国，袁世凯要称帝，他大哭了一场。那么七七事变在清华大学要开始南渡的时候，当时在学校清华大学的学校里面遇到一个同事，他说中国不能抗日，抗日必亡。这时候把金岳霖气坏了，金山回忆说，哎呀，要不是我要控制自己不能打人，我一定是上去打他一顿的。大家想想他当时的那个什么情怀，对吧？什么情怀？这是第一个人类的普遍同情，第二个就是家国情怀。他跟他的兄弟几个里面是几个哥哥关系最好，因为母亲

新式实用主义这个洋务运动思想的交往比较少，是从小就出离开家了。金先生呢，在这情五情里面，第三个最主要是师生情。给金先生的师生情里面，特别有一个人叫银海光的，给金先生的师生情那是深厚再深厚，可能比。

0: 让他来吧。今天就先让这个年轻人高中生到北京来了。来了，金先生说，张东孙，这个你找到谁干了没有？张东孙说，呀，找了半天没找着，没有谁干，那怎么办？金先生又不能把他送回去啊。金先生说，呀，好吧，你反正是年轻人嘛，也吃不多喝不多，你也没有什么，然后就供应他开始在北京学习啊。然后一直到了这个抗战以后，抗战这个七七事变以后，这个年轻人叫殷开光，到了西南大开始在给读这个本科生，所以金先生就是供应他几年，在北京自学，是吧？也没有打工，这个人也成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在台湾。第四个情就是友情，朋友之情。金先生说，我们说金先生朋友其实都是天才人物。民国时期在30年代、40年代，我真的中国是一个天才时代，伟大的这个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出现那个时代，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时代，在西南联大。那么金先生说，我是光棍，我是独身，但是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他回忆说的就是，看他的自传里面他讲了，他说朋友实际上他的人生是诗意的人生，同时也是朋友人生。什么叫朋友的人生呢？他说，我的时代进入通家时代，对吧？所以朋友十之八九男女都是朋友，也就是说这个金先生给他不只是给那个家里的男生是朋友，给女生也是朋友，对吧？都是朋友，那么这个交往是比较深的嘛。现在我们之间同事间的交往，但是我们同事之间的妻子之间一般不交往吧，对不对？通家都是朋友。说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那对吧？最亲密的朋友怎么理解的？后面我跟你说，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当年在美国在留学的时候就三个朋友，就是甄月林、张奚若、徐志摩，最早在美国。我和钱端升家经常来往，钱端升大家知道吧？我对周培源、王岐征要同时写，这两个是朋友，对吧？陈岱孙是最能办事的朋友，知识分子，对吧？陈寅恪的学问确实渊博得很，也是朋友。陶孟和的当时为人所钦佩，那讲他的故事。黄思聪最得意的是东直墙画欣赏艺术的。林则平说遇到了敌伪儒者，邓叔村说朋友中最雅的，那他一句话描述他的朋友。这个林徽因出场了。
1: 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金岳霖花时间最长，遭遇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这本书，他在昆明时就已写成，但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把稿子带到山上没有保存好，后来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完全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完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2: 这个林徽因出场了，梁思成，金先生的最亲密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最亲密最好呢？这张照片里面的这个，这是周培源，这是陈岱村，也是独身。这是金先生另外一个女朋友，就是女性朋友，沈星忍，陶孟和的太太，是吧？因为他唯一给女性写散文的就是沈星忍，他给他一个对联，就是“杏入朱缨手中日，人是兰香径处风”，啊，杏忍，是吧？因为金先生喜欢做对联，从小可能就是练了一个喜欢做对联，那对联我觉得还是觉得还是很非常有意境的。他说：“朋友的关系不相则已，想起来是古怪。”血统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就像一幅山水画的图案，中间虽有人烟山水草木土地的不同，然而彼此有彼此的关系，而彼此的关系又不同。哎，哲学家开始分析这个朋友关系是什么关系了，对吧？就我个人来说，我这个人呢是在哲学上是非常精细的，但是在情感上好像很粗疏的，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惜世故，因此在生活上难免横冲直撞，不同情我的人难免觉得我这个人很麻烦，甚至让人讨厌，同情我的人呢让人觉得这个人呀，这个很善良，很单纯，应该保护他，应该保护他，对不对？那这是他的回忆了。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是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容易得到的，老朋友在同一条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一见面就会心灵一会，情之亦然。杏仁是一去不回头的，就是这个女性朋友。近年来我常常想志摩，志摩是他最早的朋友，在美国的朋友，他离开我们已经快十年了，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会联想到很多很多志摩的故事，对不对？那说给梁思成是最亲密的，林徽因最亲密的朋友，交往最多的朋友。那么金先生给梁徽因像是在迎锅，而且当时徐志摩要给张幼仪离婚的时候，金先生是离婚的证人，这个故事我们不去说了。那么1932年、1937年这一段时间，他们住在北总部胡同。大家去过没有？去过北总部胡同？北总部胡同就是社科院后面的中国社会科院那个后面，那北总部胡同，他们是前后院啊，都是两个院是单门独户的，太太的客房。那么这个星流聚会这个故事，大家可能看了很多了。梁思成说，金岳霖是君子，他一言千顶。他一旦说这个不能去，因为表达了真实情感的时候，那这个就是真的是都是开诚布公的，都是不是这个私情，私下的情都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开的情，以后他们最后把他情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情变成了从恋人的情变成朋友之情了。好了，恋情喜欢的情和朋友之情，这两个情怎么能分开？那好了，我们看故事。30年代，老金正在书房研究，他忽然听到这个房顶上有一个人说：“老金，这你快出来看一看。”老金就是当时他们已经称金岳霖叫老金。金岳霖那时候多大？并不是那么老吧？他们叫他老金。但是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看来，金先生就是老的金，对吧？他金岳霖从书房里赶紧出来，然后梁思成。

住户正在他们房子的屋顶上，当时那个是平房院吧。那么梁思成是梁上君子，大家知道什么叫梁上君子吗？梁思成是梁上君子是什么意思吗？然后对这个又开始说，你梁上有君子，林下有美人林徽因，这是一对啊，天生一对嘛，对吧，对吧。那么所以这时候他开始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变成大哥哥了还是叔叔了，是吧，你们赶紧给我下来，两个孩子一样的，你们赶紧下来，对不对。所以1946年，那么这个金先生在西南大学休假的时候到李庄去住了一年，住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家住一年。大家想想是不是不合常规不合常俗，可是这就是故事，这就是诗意，对吧。当然林徽因的妈妈也在那里，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说当时发生了很多，包括费正清和他太太到重庆去，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但在这个43年的时候，这费正清回美国的时候，就是林徽因请这个费正清带走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呢，这叫老金，就林徽因称金夫人叫老金，说多久多久了没有用中文写信，有点不舒服啊。费正清到底回美国了，我们预感到寂寞远闷，更盼战事早点结束，一切都好，近来身体也无问题的复原，至少同在昆明时完全一样。本该到重庆去一次，一半刻玩，一半刻照一个那个林徽因是那个肺病嘛，天气很冷啊。那么他帮助梁思成做这建筑师的研究，对吧。现在已经是半夜，明流60，思成行，我随便写几行，请他带过去。那么写个徽，林徽因的徽，说寄爱。那么这个情是朋友情吧，是吧，是朋友情吧。所以1945年抗战复员以后，金先生住在清华的圣心园，梁思成住信陵园，要一条马路之隔，所以大部分时间他们实际上在一起吃饭的，一个这个伙食，是吧。他说我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到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宅在北东部胡同，现在我从梁从家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部胡同的积蓄。大家知道，就是北总部胡同就是社科院宿舍，梁从建是等于说晚年梁从建给金先生生活在一起的是一家人。那这里也有很多很多故事，因为梁从建叫金岳霖叫金爸。那么1955年一往情深，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又大哭一场。然后在这个咸阳市举行林徽因葬礼的时候，他给这个邓一哲送上一幅对联，大家很熟悉的对联：一生诗意千寻谱，万古人间四月天，送给林徽因的。金先生一生独身，金先生的爱情有爱情和爱情观吧，就是金先生从这个美国回来的时候带来一个美国的女教师，这个女教师是女性解放的人，在美国可能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是吧。她要到中国来体验家庭生活，所以跟金先生是在一起生活的，对吧。到欧洲去也是一样，对吧。那后来就分开了。那这个金先生为什么要独身，那这个和大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其实独身也在那个年代其实并不是好像是一个鼓励的事情。康德说我为啥要不结婚呢，他说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没法去养她，可是我能养她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了。那这个给的理由好不好，对不对，对不对，不需要了，对不对，一个人挺好的，对不对。那金先生是过朋友的生活，是吧。那我们去可以说好好想一想，金先生讲的情是什么情呢，他确实区分了两种情，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和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不同意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什么叫这个亲情，对吧。什么叫爱，这是金岳霖的一个解释，是自然的，就是血缘这种感情，夫妇也是这种爱和这种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喜欢和爱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找着追求恋爱的时候好像都不用爱了，都用喜欢，大家觉得是标准降低了还是提高了。果真如此的话，既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如果既是爱又喜欢，就是亲戚也是朋友了。我和我二哥和六哥就是这样，既是爱的亲情也是喜欢，他喜欢他五哥，喜欢他六哥和二哥，两个这情投意合。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他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那么他确实也给他的一个学生叫周立全
是这个49年的失恋了，后来我也知道大概是。

0: 他涉案对象是谁？这个我在硕士论文答辩是周立天先生参加了在北大答辩，后来他晚年到美国移居到美国去了，失恋很痛苦想自杀，那老师怎么办呢？老师在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呢？老师在讲恋爱观，什么叫恋爱？说恋爱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都喜欢速快吗？速成吗？或者说是这个叫什么叫快速吗？快餐吗？反正确实现在比较快，跟国际比呀不一样，比较快，而且很快，而且结婚的也快，反正什么都快。快的恋情是不是价格比较廉价了，没那么值钱了，所以说不能太快，太快也不好，对吧？那个甚至于来得快去得也快，是不是？是不是？那么结婚不结婚，恋爱的结局是结婚不结婚，只是恋爱全过程的一个阶段，就是结婚不结婚只是恋爱的一个阶段，你不要把结果看得太重要。所以因此呢，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能仅仅从恋爱的结果来看。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情感的创造物，创造出来的，对吧？你不要把它看得太实了，是创造出来的，并非真正客观的存在，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的公式去看问题。周立前说，那金先生的恋爱观是不是跟他的恋爱有关系呢？那大家去看一看，好吧？那好，那最后我们做个结语哈。那么这就是极高明道中庸，富有同情心，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高雅情调，追求艺术境界的诗意人生。这就是天才时代生活在一些天才朋友中，其乐无穷，情绪无限的诗意人生。这就是得天下之英才而誉之，关心关怀和师生情谊深入骨髓的诗意人生。这就是一位独身了，同时又却有爱情观和恋爱观的诗意人生。这就是在东西方哲学家中稀有的充满着诗意人生和诗意哲学的一位哲学家，这就是金岳霖。
1: 王中江教授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读书俱乐部播出完毕了。王教授介绍了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等等的书籍，也带我们走进金岳霖，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六五环境日宁德主场宣传活动在福鼎举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4号，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传达学习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座谈会精神，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紧盯矿山安全，从严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守牢矿山安全底线，要紧盯防汛备汛，全面落实汛期防灾减灾和台风防御各项工作，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渔船渔业、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化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制度机制，健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扎实推进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不断夯实育人根基，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要深化开展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等学习实践活动，加快打造更多引领性、示范性项目，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要按照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群众反映的问题作为查摆整改的重要参照，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的含金量。要全面提高基本培训水平，抓好干部培训，打造一批特色课程、精品课程，切实增强培训针对性和时效性。要推动党校工作高质量发展，用好省研究中心、宣传基地、主题教室等平台，深入实施名师工程，深化教研资一体发展，持续夯实办学根基，提升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强调牢固树立大食物观，统筹抓好宁德特色产业、农产品、水产品安全保障工作，要树立全链条思维，压紧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坚决防止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加快构建政府监管、企业主责、专业检测、群众监督、行业自律多元共治格局，持续提升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6月4号，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宁德召开，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会前看望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会副主委吴小颖例会指导，市领导陈仪、周乃松、郑中辉、黄家胜、林延峰出席会议，吴小颖代表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会致辞，他希望新一届九三学社宁德市委会深化思想引领，筑牢政治忠诚，坚守合作初心，扎实履职尽责。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代表中共宁德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的五年，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二届委员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宁德市委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取得了丰硕成果。陈仪强调，希望九三学社市委会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发扬优良传统，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湾城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广泛凝心聚力，要同心同行，夯实思想政治基础，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要履职尽责，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多建务实管用之言，多献提质增效之策，要与时俱进，提升党派履职效能，最大限度地汇聚起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大会审议通过了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届委员会，黄家胜当选为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委。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3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进一步支持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五条措施。2026世界储能大会方案决定报市委研究，审议通过宁德市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支持少数民族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少数民族村、水电路等民生基础设施建设。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着力打造文旅融合、非遗传承、畲药种植和研发推广等方面特色亮点，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增强村寨发展后劲，系统推动民族乡村全面振兴。会议要求，要系统总结历届世界储能大会办会经验，主动对接国内外专家学者、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等，加强向上沟通，有序推进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要强化招商引资，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力争签约落地一批引领性强、附加值高的项目，不断提升大会质效。同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注重效果、节俭办会。会议指出，加快政务信息化进程势在必行，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全市一盘棋思想，坚持统一规划建设，打通数据壁垒，完善协调机制，实现共建共享、节约高效，完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制度，切实保障数据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强化数字赋能，积极推动数字化、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产业转型等领域创新应用，持续深化数字宁德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福鼎台张海洲报道，6月3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宁德主场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核心宣传内容，通过室内讲座加户外宣传双线推进，

0: 物等条款进行通俗化解读。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市公安综合窗口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不断优化办事模式，组织背包窗口服务队，深入企业集中办理证件业务，推动政务服务下沉一线，以高效便捷的举措打通便民助企的最后一公里。这天，在宁德时代科技大楼一楼大厅的临时便民服务点，民警核验企业员工相关申办信息，全程引导大家完成人像采集、指纹录入等流程。市公安综合窗口在此开展了为期2天的背包窗口驻点专场服务、身份证到期换领、护照、港澳通行证申领等高频业务，都能一站式办结。宁德时代员工王豪：
3: 这个过程下来也就有个10来分钟，不用去窗口排队的，挺方便的。
2: 宁德时代行政工作人员谢欣欣：
4: 我们公司的员工人数很多，日常业务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以往大家只能自己请假跑大厅排队办理，既耽误工作也很不方便。这次公安窗口主动上门服务，流程高效，服务贴心，真正的解决了员工办证跑腿费时费力的难题。
2: 针对龙头企业用工量大、涉外出行多、证件集中到期的特点，市公安综合窗口提前对接企业摸排需求，统筹调配警力，组建专项服务队，推动政务服务从大厅前移至产业园区一线。据统计，今年以来，这个窗口已走进3家企业，累计办理身份证业务320余件，出入境证件业务2700余件。宁德市公安综合窗口负责人汤雪玉：
5: 通过上门办证、进社区服务、企业直通车等举措，将身份证、居住证等民生服务送到一线，变群众跑为民警跑，实实在在解决企业和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民生实效，常态化摸排工业园区、校园、养老机构的办事需求，持续延伸背包窗口服务触角，以精细化政务服务护航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近日，市委讲师团、市总工会联合开展摆脱贫困大家学大家讲主题宣讲暨企业活动。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宁德课堂重要实践载体，活动以深入解读摆脱贫困一书内涵、弘扬闽东精神为核心，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职工中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在中同东南同业有限公司上汽集团宁德基地，宣讲员围绕闽东发展奋斗历程、摆脱贫困核心要义、地方产业变迁脉络展开分享，结合宁德从山区欠发达地区迈向产业急剧高地的发展实力，用鲜活史实、身边变化引导职工感悟闽东奋斗底色，凝聚立足岗位、实干奋进的思想共识。中同东南同业党群工作部副主任田茂良：
6: 作为年轻干部，我们要以不浮躁、不功利、不短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岗位上干出经得起检验的成绩，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宁德发展和国家战略贡献央企力量。
0: 上汽宁德基地车身车间项目主管工程师陈福龙：
7: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始终奋战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一线，将闽东精神融入到未来的轻车型攻坚、智能升级、海外 KD 等各项工作，坚持攻坚克难，全力助力宁德基地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产业，为宁德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2026年6

环境日赢得主场宣传活动在福鼎举行。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说到收藏啊，它跟这个社会环境和历史严格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的收藏呢，基本啊都处在一个地下状态。中国真正的收藏家一般啊生前不卖藏品，认为什么呢？认为卖东西就是丢人啊。但是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做收藏不过三代，就跟这个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一个道理。这是由于后代啊对新的时尚热心追求，他就不喜欢上辈留下来的东西了，所以呢稀里糊涂就给卖了。对古玩的爱好啊是一种天性，这天性呢可是不会随着物品本身流传下去的。我想啊，如果许多收藏家能够看到自己死后子女将其毕生心血收集的文物挥霍掉这一点，可能呢会选择和西方收藏家同样的处理方法。那外国的收藏家他们什么样呢？他们都收藏些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珍宝传奇这个单元，那我们跟您说一说呀这个外国收藏引发的故事。那么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亿万富翁盖蒂到世界各处搜宝收藏的故事。咱们来听武宗亮给您讲述。
3: 1893年，保罗盖蒂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其父是一个石油商。在还没有对石油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前，盖蒂的愿望是想当一个外交官或者是作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盖蒂看见了父亲开采石油的全过程。由于好奇，他白天就经常到油田去看热闹，后来干脆参加到了工人的挖井采油工作当中，并且自己也渐渐对石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14年，保罗盖蒂决定不依赖自己父亲，身上带着500美元到奥克拉荷马去创业。盖蒂不停地到处去寻找机会，可是最后仍然没有赚到一分钱。就这样一年很快过去了，直到1915年的冬天，盖蒂得知一个叫做南希·泰勒的农场将要进行公开拍卖的消息，他马上就到那里查看。到那儿一看，他当即断定这块地皮下面一定藏着丰富的石油。经过一番周折以后，盖蒂最终以500美元将其买了下来。他专门创建了一家公司，准备在这里进行石油开采，可是他已经没有资金再购买机械来挖井，盖蒂只好同父亲合作，父亲为他投资购买机械，占了公司70%的股份。到24岁的时候，盖蒂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盖蒂曾经连续几十年保持着美国首富的地位，他的一生中充满了矛盾神秘的色彩，得到了石油怪杰的赞誉。统治着自己的石油王国，同时盖蒂还很爱收藏艺术品，特别是法国的艺术品。他搜罗到了18世纪法国的大量艺术品，19世纪的法国绘画。在盖蒂一生的收藏品里，种类很多，有金的、

0: 铜的、玉的、石的、纸的、陶的、瓷的、木的、玻璃的等等等等。这其中有书籍、绘画、相片，还有清朝初期的绘画、古希腊罗马最古老的文物，比如用黄金制成的戴在头上的花环。最华美的是近代美术，像梵高的名作《鸢尾花》等。最炫彩的是一些装饰品，比如法国的宫廷用品等等。保罗·盖蒂经常坐着飞机环游世界各地，只要一见到价值连城的珍宝，他就会不加思索地将其买下。有一次在苏富比拍卖行，盖蒂花费$200买下了一幅油画。当时盖蒂和拍卖行的人都不知道油画的作者到底是谁，盖蒂只是认为这幅画值得购买。就这样，这幅不清楚作者的画最后落进了盖蒂的手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研究拉斐尔作品的专家认出了那幅画是出自拉斐尔之手。原来那幅画真的是拉斐尔早期的原作《维罗夫人像》。于是啊，一夜之间它的价格竟超过了$100,000。1936年，盖蒂购买了一张波斯地毯，地毯不仅有精湛的手艺，而且还有着传奇的色彩。原来那张名毯是在1535年一些工匠奉了塔普利茨王国的命令编织而成，因此备受伊斯兰教徒膜拜。后来有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那张毯子在价值上可以比得过世界历史上所有的绘画。1910年，这张毯子以$2,000被卖出。9年以后，都文爵士以$5,700的价格将其买到手。等到盖蒂在购买它的时候，就已经花了$6,800。最幸运的人要数盖蒂，因为自从这个毯子到了他的手上之后，是价格倍增，甚至当时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出价$2,600,000都被盖蒂谢绝了。1958年，他把名毯捐给了洛杉矶市的博物馆，那时毯价已经超过了$1,000,000，这个价格是1910年出售价格的370倍还要多。多年艺术品的收藏经验使盖蒂掌握了一些诀窍，他不赶时髦，不凑热闹，不拘一格地搜集奇珍异宝，他很大范围、很广地域地选择艺术品，不受国别、时代、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只要是艺术品有艺术价值，都会纳入他的收藏之列。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将视线注意在名家的作品上，其实并不是非得要买那些大家的作品来收藏。比如西班牙的艺术家巴斯提达，从1893年只活到1923年，英年早逝。1933年在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盖蒂看到了一些巴斯提达的作品，第一次看到以后对其印象十分不错，当即就决定买了10张，一共花了不到$10,000。可5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是巴斯提达死后的15年，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真正的欣赏起他的作品，于是那10幅画一下就涨了4倍。现在巴斯提达更是被称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名艺术家之一，名震国内外。而盖蒂手头保留的那10幅画的价值，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

0: 您听听啊，这亿万富翁盖蒂收藏最多的还是名家的画作。确实，目前在外国收藏艺术品的种类当中啊，画作比较普遍。您知道曾经拍卖出世界最高价格的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吗？这幅画啊，可是有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咱们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同样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1: 盖蒂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收藏艺术品，因为艺术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只要不是墨守成规而且会动脑筋，就一定会有大量通过廉价买到贵品的好机会。在伦敦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一幅意大利的圣母玛利亚画像，连拍卖行都说那个作品的画家不是很出名，但是盖蒂十分喜欢他，在他的脑海里似乎能将他跟拉斐尔连在一起，于是只花了$200，这个画就到手了。1963年，在检查自己的收藏品时，盖蒂想要修补一下这幅画，于是就将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名画修补公司托马斯·安格纽父子公司。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公司很快就打过了电话，并且十分兴奋地告诉盖蒂说，那幅画当真就是拉斐尔的真迹。天知道，盖蒂花了$200买到的那幅脏兮兮的画，居然就是拉斐尔在1508到1509年的作品，画作名叫《罗丽苑圣母像》。那么它的实际价格有多少呢？经确定，它值$1,000,000。在收藏的道路上多年，盖蒂练就了非常睿智的目光，这使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成为一个大赢家。这些事情都为盖蒂的财富簿上留下了很多精彩手笔。2004年5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的一幅代表作《拿烟斗的男孩》成交于天价$1.04亿，这在世界上创造了名画拍卖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但是这幅名画的神秘收藏者究竟是谁呢？直到2004年11月20日，德国一位富商去世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了那幅画的背后原来藏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毕加索的一生里有无数杰出的作品问世，这幅拿烟斗的男孩是他前期的代表作品。随着毕加索的名气与日俱增，这幅画在巴黎被转手几次，最终被德国巨富格奥尔格购得。格奥尔格家族经营钟表瓷器起家，后来家族又涉及股票、金融、运输业，事业庞大。格奥尔格先生的一个儿子叫小斯蒂夫·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先生的世交好友理查·霍夫曼是来自于美国的瓷器贸易商，在柏林斯冈艾福德大街，他们两家的住所挨在了一起。斯蒂夫比霍夫曼先生的女儿贝蒂大一岁，两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那个时候，他们像兄妹一样交好。贝蒂一直认为，这幅拿烟斗的男孩的模特就是斯蒂夫，因为无论在相貌或是神态，以及气质上，斯蒂夫都和画中的少年非常的相像。每次贝蒂有难以开口请求的时候，他都会给哥哥留一张小字条，贴在那幅拿烟斗的男孩背面。那个时候，斯蒂夫最大的爱好就是去看这幅画的后面，看小贝蒂有没有什么话留给他。贝蒂小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就是斯蒂夫，画里斯蒂夫站

0: 在这幅画前，手里拿着爸爸的烟斗。十八岁的时候，贝蒂把自己的画稿送给了斯蒂夫，斯蒂夫也第一次吻了他喜欢的女孩。1935年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德国的上空，格奥尔格先生将家族财产和很多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地关入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英国的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这紧急的关头，格奥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以难民的身份得到了英国一个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跟贝蒂一家打算坐一辆火车逃出德国，可到了登车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斯蒂夫的名字竟然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人员的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怎么交涉军方，还是没有能让斯蒂夫和贝蒂坐上同一辆火车。无奈下，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去等斯蒂夫，可是第二辆火车却没有再开出柏林。霍夫曼一家回到美国后，时刻关注着战局的进展。最后他被告得知，除了几个零散成员逃到非洲以外，格奥尔格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个逃脱出来。绝望的贝蒂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斯蒂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1950年，贝蒂跟着新婚的丈夫格鲁尼，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他吃惊地发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正在拍卖的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最后贝蒂花了2.8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那幅满载感伤回忆的画作。从那以后，这幅画就一直被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里，一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回到波士顿的老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也回到了美国。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位初恋的情人居然在18年后重逢了。原来斯蒂夫·格奥尔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在死人堆里被美国士兵救了出来，侥幸回到了德国。1955年，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斯蒂夫·格奥尔格看到了贝蒂。此时他已身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他本是想借助朋友的关系能够联系大使夫妇，但是不巧的是德国临时有急事，他就只好匆匆返回了柏林。
1: 您听听这对有情人的故事，就是因画而起。那么最终的结局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说到卢冠廷有一个故事，《天鸟》这首歌原本是他写给老友林子祥用的，结果当曲子交给燕麦，被老板听到之后，老板果断发话，我要跟你签约，要帮你出唱片。就这样，原本属于林子祥的歌，连林子祥还没有听到，就被卢冠廷本人占为己有。也是幸好如此吧，不然乐坛可能就少了一个这样能唱的卢冠廷。

0: 脉搏。
1: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都会想起苏打绿，最早以校园乐团成立，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后来一年呢签约了林伟哲音乐社，正式成为了一支独立乐团。从这开始，他们在音乐圈里崭露头角。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精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部长剧，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用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身陷于你我愿斩断这执念奔走天涯。

0: 2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宣。
3: 哎，燕玲，听说你要结婚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

0: 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0: 三模。
1: 三模是吧？
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 八十吧。
0: 好。
1: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墙墙。
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0: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
5: 等一会儿
0: 。等一会儿，
4: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那个，
7: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0: 我说这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2: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8: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9: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0: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

0: 字，说好普通话。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周组一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第47次全体会议召开，赵龙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大力弘扬福建双拥光荣传统，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时代新篇。
2: 滕家才在福州调研，强调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福建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各项指标综合评价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最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 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赴信参加共杭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为新时代培育时代新人，赓续红色血脉指明了方向， 要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推动我省少年儿童事业和少先队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着力强化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要着力提升育人实效，推动红色场馆与中小学、少先队组织融合，把红色场馆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主阵地，制作一批青少年喜爱的红色文化产品，不断增强思政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党史教育全覆盖常态化。要着力建强讲解队伍，用群众语言、少年童声讲好八闽红色故事。 全省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完善少先队工作机制，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营造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支持少先队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复信精神，务实推进与美国青少年交流和友好交往，积极服务中央外交工作大局。 要持续拓展交流方式，用好平台载体，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环保合作、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让美国青少年切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体会一个开放、包容、创新的福建。要持续打造交流品牌，分领域举办更多中美青少年专业性交流活动，办好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 扎实推进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要持续优化交流环境，推出更多便利举措，为美国青少年在福建学习、交流、创业、生活创造良好条件，为中美友好交流培育更多新生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第47次全体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去年以来全省双拥工作，研究下一阶段重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书记、副州市委书记郭宁宁、省领导张燕、赵增联、驻闽部队有关领导出席。 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强国强军的战略高度对双拥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指明了双拥工作的战略定位、职责使命、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做好双拥工作是服务强国强军的支撑保障，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勇担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全省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赵龙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 即军民情七律发表35周年。 我们要全力服务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强拥军之前工作，提升素质赋能水平，推动心智生产力同心智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全力解决官兵急难愁盼，解决好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持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形成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要全力抓好双拥模范创建管理，学习好落实好宣传好新修订的管理办法，把福建双拥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希望驻闽部队一如既往视人民为亲人，把驻地当故乡，全力支持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省军地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政治引领，创新工作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1: 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凝聚更多双拥力量。记者施佳红、刘广报道。 6月4号， 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带队赴福州，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课题开展调研。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参加调研。 滕家才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强化需求牵引和场景驱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进一步探索完善产学研用深度协同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应用研究，打造一批面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典型应用场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培育更多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心智生产力。要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加快培育懂技术、懂市场、懂资本的技术经理人队伍， 完善概念验证、中试基地等配套平台建设，做好科技金融文章，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体制机制改革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建言资政，提出兼具前瞻视野、问题靶向和实践效能的对策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滕家才要求调研组要认真吸收各方意见建议，扎实推进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各项筹备工作，为加快科技强省建设聚智聚力。
0: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省政府新闻办发布2025年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过去一年，福建在美丽中国建设上成效显著，入选首批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武夷山市入选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新增2条国家美丽河湖、4个国家美丽海湾、5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请听记者张淑一的报道。
2: 2025年全省社区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98.4%， PM2.5年均浓度18.9微克每立方米， 主要流域国控段面优良水质比例连续2年保持 100%， 并列全国第一，其中优质水比例84.8%， 同比提升7.7个。

0: 百分点。近岸海域优良海水比例94.6%，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达65.85%，连续47年居全国首位。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1: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稳定优良、稳中有进，保持全国前列。各项指标综合评价为实施国家监测以来最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绩考核连续6年获评优秀，十四五生态环保工作顺利完成，圆满收官。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魏良栋表示，福建将扎实做好法典贯彻实施工作，
2: 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以法典之力守护绿水青山，以法治力量建设美丽福建。
0: 15、17，福建将围绕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力争比全国提前5年，在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1: 聚焦百姓的脊梁筹盼，对小微水体、坑塘沟渠做到黑臭必除，对油烟污染、噪声扰民等问题重拳出击，留住烟火气，赶跑油烟味，守护推江建景、开门入园的治愈空间。
3: 冲吧少年，执笔为剑，展卷为艺，千年文脉里的金榜之梦此刻与你共鸣。
4: 惜君生与义，一画
5: 一鸣，从此始相望。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5: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福建新闻广播福建之声开启考试季特别策划1036高考帮，帮我们有快速及时的权威发布，精准到位的信息服务。
6: 我是 AI 虚拟主播大新，随时为您提供贴心服务。
3: 帮我们有全省66家视线融媒体火力加入，有全媒体的呈现方式，
7: 多视角视频直播，新媒体立体关照。
3: 帮帮帮，奋斗与希望在笔尖对撞，是青春独有的璀璨星芒。福建新闻广播1036高考帮，愿每一位考生笔落千钧力，名题万仞颠。
8: 2026年高考临近，我省各地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连日来，南平市各地电力部门深入考点学校，开展考前用电安全专项巡检，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的电力供应。请听南平台记者包建武、吴威的报道。
9: 在浦城县，当地供电公司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方案、一考点一预案保电机制，主动对接教育主管部门与各考点学校，精准摸排考点布局、用电负荷及供电需求，对浦城一中、浦城二中等核心考点细化完善应急供电策略，提前进入高考保电战备状态。国网浦城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站8级职员刘正中：
10: 一个就是高压配电时的双电源以及备投，另一个就是 UPS 电源的使用，第三个就是我们应急发电车的接入，三重保障，保证我们高考期间考场电源不间断。
9: 在邵武市，供电公司在邵武一中专门开展了一次高考保电专项应急演练，演练模拟考点突发供电故障，值守人员迅速上报，抢修队伍快速响应，规范完成双电源切换、 UPS 不间断电源投运、应急发电机接入启动等核心操作。截至目前，南平全市16个高考考点全面完成双电源改造，建立多重保电体系。在高考期间，电力部门将加强值班力量，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做好各考点现场值守，用可靠的电力供应为考生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
6: 2026年泉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第17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近日启动，高考期间免费送考，以暖心服务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请听泉州台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主办方为高考爱心送。

0: 视力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第三种服务是定点保障服务，我们协会在前桌五中一中等主要考点设有高考爱心驿站，考生若遇交通出行困难可前往寻求帮助。
1: 据了解，高考期间出租汽车行业还在一些考点设置爱心驿站，提供爱心助考包、文具、降暑药等。公益活动采取预约为主、巡游为辅、定点保障的多元化服务模式，开通24小时爱心护考热线，随时免费送考，为考生们营造一条安全、便捷、温馨的高考绿色通道。
2: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2026年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昨天上午在厦门集美龙舟池火热开赛，请听本台驻厦门记者郭宇辉报道。
3: 伴随着咚咚鼓声和呐喊声，首组四支队伍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在赛道上进度增赶。本届龙舟赛共有36支队伍参赛，其中大陆27支，台湾9支。台北旭元女子龙舟队首次参赛，在上午的两组预赛中均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台北旭元女子龙舟队队长潘诗涵：
4: 现在心情当然很开心啊，希望就是下午可以继续这样。在这边的话，我觉得赛场的环境很不错，感觉整个环境是很舒服的，然后一船也是新的，所以在滑行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滑行的速度感受是很好的。
3: 今年赛事以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为主题，同期举办寻根扎根故里、两岸青年参访等活动，全力打造龙体育竞技、文化交流、文旅互动为一体的两岸民间交流盛会，以竞渡传情谊、以文化系民息，不断拉近两岸同胞距离，深化两岸情感交流，以融合发展。台北霞海环城庙女子龙舟队领队樊正坤：
5: 其实像龙舟就是一个很好的透过这个教育、体育、文化的交流，让两岸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之间都很和善的。
6: 记者王小莹从2026泰宁半程马拉松暨福建省马拉松联赛泰宁站赛事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定于10月25号上午在泰宁县市民广场鸣枪开跑，即日起开放报名，向全国跑者发出丹霞之约的诚挚邀请。请听报道。
1: 作为福建省马拉松联赛的重要分站赛事之一，泰宁半程马拉松赛沿用狭路相逢双世泰马主题，参赛规模达10000人。为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赛事期间将同步推出美食体验、浓味展销等系列活动。参赛选手及随行游客还可享受泰宁金湖、九龙潭、寨下大峡谷、上树地等核心景区免门票大礼包。赛事总监杨希若：
7: 我们在赛前两天配套了马拉松博览会，设置钻研巡游互动、非遗美食市集以及 CC 宝贝打卡专区，让跑者在领悟期间就能完成一场从历史穿越到现代的赛前文旅微度假，实现跑一次马十一座城。
1: 福建籍著名跑者赤脚大仙李清模：
8: 因为我今年58岁了，跑个200多场马拉松，我叫泰宁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毕业季的时候就去占领一下泰宁，用双眼记录一下泰宁的每一个美景。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福建省气象台昨天11点发布暴雨预警4级，6号到9号我省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其中8号为此轮降雨最强时段，降雨范围广，单点降雨强度强。对此，省防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福州市围绕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日前推出首批26条可操作试点任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
2: 连城县日前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扁圆稳固、鲢鱼、鳙鱼等鱼苗8.3万尾，将有效增加水生生物资源存量，优化水域群落结构，提升当地河湖生态品质。
6: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丁杰、诸葛。
2: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27。
9: 需要弘扬
10: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9: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2: 传递快

0: 学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 101.7
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六五环境日宁德主场宣传活动在福鼎举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凌浩报道。6月4号，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传达学习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座谈会精神，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紧盯矿山安全，从严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守牢矿山安全底线，要紧盯防汛备汛，全面落实汛期防灾减灾和台风防御各项工作，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渔船渔业、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化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制度机制，健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扎实推进播种、壮苗、护航、强施、筑基、聚力六大工程，不断夯实育人根基，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要深化开展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等学习实践活动，加快打造更多引领性、示范性项目，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要按照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座谈会的部署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群众反映的问题作为查摆整改的重要参照，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的含金量。要全面提高基本培训水平，抓好干部培训，打造一批特色课程、精品课程，切实增强培训针对性和时效性。要推动党校工作高质量发展，用好省研究中心、宣传基地、主题教室等平台，深入实施名师工程，深化教研资一体发展，持续夯实办学根基，提升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强调牢固树立大食物观，统筹抓好宁德特色产业、农产品、水产品安全保障工作，要树立全链条思维，压紧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坚决防止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加快构建政府监管、企业主责、专业检测、群众监督、行业自律多元共治格局，持续提升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6月4号，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宁德召开，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会前看望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会副主委吴小颖例会指导，市领导陈怡、周乃松、郑中辉、黄家胜、林延峰出席会议，吴小颖代表九三学社福建省委会致辞。他希望新一届九三学社宁德市委会深化思想引领，筑牢政治忠诚，坚守合作初心，扎实履职尽责。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代表中共宁德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的五年，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二届委员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宁德市委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取得了丰硕成果。陈仪强调，希望九三学社市委会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发扬优良传统，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湾城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广泛凝心聚力。要同心同行，夯实思想政治基础，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要履职尽责，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多建务实管用之言，多献提质增效之策，要与时俱进，提升党派履职效能，最大限度地汇聚起推动宁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大会审议通过了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届委员会，黄家胜当选为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委。
0: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3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进一步支持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五条措施。2026世界储能大会方案决定报市委研究，审议通过宁德市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支持少数民族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少数民族村、水电路等民生基础设施建设。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着力打造文旅融合、非遗传承、畲药种植和研发推广等方面特色亮点，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增强村寨发展后劲，系统推动民族乡村全面振兴。会议要求，要系统总结历届世界储能大会办会经验，主动对接国内外专家学者、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等，加强向上沟通，有序推进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要强化招商引资，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力争签约落地一批引领性强、附加值高的项目，不断提升大会质效。同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注重效果、节俭办会。会议指出，加快政务信息化进程势在必行，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全市一盘棋思想，坚持统一规划建设，打通数据壁垒，完善协调机制，实现共建共享、节约高效，完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制度，切实保障数据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强化数字赋能，积极推动数字化、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产业转型等领域创新应用，持续深化数字宁德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福鼎台张海洲报道，6月3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宁德主场宣传活动在福鼎市举行。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核心宣传内容，通过室内讲座加户外宣传双线推进。讲师结合我市生态环境工作实际，重点围绕海洋生态修复、锂电新能源产业环保监管等实践，系统阐释法典立法框架与宁德生态治理的契合点。剖析法典中生态补偿、环境监测等制度的应用路径，为现场听众提供实务指导。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发放法典宣传折页，结合本地区生态保护案例，对法典中大气污染防治、海洋生态保护等条款进行通俗化解读。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
3: 市公安综合窗口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不断优化办事模式，组织背包窗口服务队，深入企业集中办理证件业务，推动政务服务下沉一线，以高效便捷的举措打通便民助企的最后一公里。这天，在宁德时代科技大楼一楼大厅的临时便民服务点，民警核验企业员工相关申办信息，全程引导大家完成人像采集、指纹录入等流程。市公安综合窗口在此开展了为期两天的背包窗口驻点专场服务、身份证到期换领、护照、港澳通行证申领等高频业务都能一站式办结。宁德时代员工王豪：
4: 这个过程下来也就有个十来分钟，不用去窗口排队了，挺方便的。
3: 宁德时代行政工作人员谢欣欣：
5: 我们公司的员工人数很多，日常业务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以往大家只能自己请假跑大厅排队办理，既耽误工作也很不方便。这次公安窗口主动上门服务，流程高效，服务贴心，真正的解决了员工办证跑腿费时费力的难题。
3: 针对龙头企业用工量大、涉外出行多、证件集中到期的特点，市公安综合窗口提前对接企业摸排需求，统筹调配警力，组建专项服务队，推动政务服务从大厅前移至产业园区一线。据统计，今年以来，这个窗口已走进三家企业，累计办理身份证业务320余件，出入境证件业务2700余件。宁德市公安综合窗口负责人汤雪玉：
6: 通过上门办证、进社区服务、企业直通车等举措，将身份证、居住证等民生服务送到一线，变群众跑为民警跑，实实在在解决企业和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民生实效，常态化摸排工业园区、校园、养老机构的办事需求，持续延伸背包窗口服务触角，以精细化政务服务护航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近日，市委讲师团、市总工会联合开展摆脱贫困大家学大家讲主题宣讲暨企业活动。作为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宁德课堂重要实践载体，活动以深入解读摆脱贫困一书内涵、弘扬闽东精神为核心，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职工中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在中同东南同业有限公司上汽集团宁德基地，宣讲员围绕闽东发展奋斗历程、摆脱贫困核心要义、地方产业变迁脉络展开分享，结合宁德从山区欠发达地区迈向产业集聚高地的发展实力，用鲜活史实、身边变化引导职工感悟闽东奋斗底色，凝聚立足岗位、实干奋进的思想共识。中同东南同业党群工作部副主任田茂良：
7: 作为年轻干部，我们要以不浮躁、不功利、不短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岗位上干出经得起检验的成绩，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宁德发展和国家战略贡献央企力量。
2: 上汽宁德基地车身车间项目主管工程师陈福龙：
8: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始终奋战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一线，将闽东精神融入到未来的轻车型攻坚、智能升级、海外 KD 等各项工作，坚持攻坚克难，全力助力宁德基地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产业，为宁德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九三学社宁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宁德市委书记张永宁看望与会代表。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2026年六五环境日宁德主场宣传活动在福鼎举行。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八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